0: 管道检修完毕，跳跳给的警报装置也装上了。
1: 警报是装上了，但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同时为八个分配点都做好充足的防御。
2: 小副长官，还有我们呢。
3: 对，
4: 还有我。
1: 你们另有任务。
4: 什么任务？我可
2: 随时出发。
1: 好，今天开始，你们给我看住地上监测点，一旦发现敌人，就地阻击。
2: 没问题。
0: 我们这是要先发制人，对不对？哦不，应该是主动出击。
1: 好了，芳芳继续检测其他分配点，你们两个行动。
2: 是是。
3: 我们分头巡逻。正有此意，我去工业区。
5: 居民区交给我。
2: 红剑，敌人非常强大，不能冲动。
3: 切，冲动的人是你才对。
6: 啊啊！大夫好帅呀！
7: 当然了，他可是齐天大圣呢。
8: 看来大夫的身体施展出九龙拳已经没问题了。嗯。
2: J1 监测点一切正常。
3: J2 监测点正常。
9: 大夫，大夫，二次升级准备好了。
10: 九龙拳一定可以纵盘下那群坏机甲。
2: 真的，太棒了。可是星空随时可能行动，我巡查完地上世界就赶去。
7: 星空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动作，很奇怪，他背后的掠夺可绝不会放弃地球支援的。
2: 监测点是地下世界的出口，只要看住它就行了。
7: 啊，嗯，
6: 哎，地上那个秘密的入口不是也可以进入地下世界吗？
7: 不好，不用担心，那个入口没人知道。那个入口虽然是个废弃的大门，但它原本就在星空的监视下。大夫，
2: 糟糕，马上前往秘密大门。
3: 稍等。
11: 机甲的新功能开发完毕，
12: 很好，立刻行动，这里的地球支援都是我的。

我们只有5分钟后到达，红剑，你要小心。不好，我还在这里。红剑，顶住！

快报告长官，他们又来抢夺地球资源了，拦住他们！

连成个无人机。

装神弄鬼。

0: 交给我们，你们去检查城中还有没有其他机甲作乱。
1: 是是，
2: 独自两立，对三个老家伙交给火火枪，其他人把地球之粮给我带回来。

0: 这家伙逃于你，又变强了。快看，他们在抽取地球之源，
1: 老古董，我们缠住这个大家伙，先锋，快保护地球之源。
0: 好，收手。老古董怎么样？老了，真是老了。哎呦，
1: 那就看我们年轻人的了。
0: 休要欺负老年人！哼，无礼的毛头小子！

0: 是，执行撤离计划。
1: 越来越强大，不见，我们马上去找探讨升级。
2: 新的难题，
0: 爆破开发失败，爆破开发失败。
3: 什么？我花了那么多心血。
0: 抗车人体内地球之轮能量转换方式已奇特，
3: 我抓着动车人回来。

0: 我今天也超可爱哦。
1: 喂，小雨，顾及一下女孩子的感受好不好啊？
2: 太美好了！为了调试九龙泉的数据，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3: 只要芳芳体内的通讯讯号没有被屏蔽，
2: 舅舅，快点呀！
4: 有了，大副，芳芳在未来高铁城附近，
5: 太空隧道入口。
6: 糟糕，一定是掠夺那个家伙！
7: 李迪，绝不能放过他！
4: 不好，芳芳的信号消失了，一定是星空屏蔽了信号。
5: 锁定具体位置。
6: 就算把太空隧道翻个遍，也要找到芳芳。

0: 超超超能量转换的技术，
1: 是把它送到 NC 宇宙平台。
2: 红剑，敌人强行关闭了太空隧道入口，
3: 他休想拦住我们！

0: 们架上了机关武器，
1: 敌人也在不断变强，小心。
2: 我给芳芳安装过第三型突讯器。
3: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小凯，立刻全面开启惊雷系统。
4: 是。
3: 所有人，太空隧道附近搜索第三通讯器信号。
4: 是。

0: 信宫屏蔽了信号。
1: 他们是有备而来。
0: 啊，
1: 我有办法。妈妈，妈妈，您在吗？
0: 大夫，红剑，小心啊！
2: 跳跳，跳跳，红剑跳跳！糟糕，联系不到跳跳，包包到底在哪？
3: 就在前方。

0: 仅吸收了邪恶机甲的能量，还能使用地球之源的能量，
1: 而且他的身体比我们强大，可以承载更强大的能量。
0: 芳芳还在等着我们，这样下去
1: 和他拼了！
2: 红剑，
1: 看你能扛住几枪。

0: 完全无法击破。
1: 风风，头找到了。
2: 大屏幕，跳跳在 S 一宇宙平台。
3: 收到，谢谢妈妈。
2: 你在哪里？你要小心。喂，喂，这孩子。
0: 你们就在这里看着伙伴消失那个动车人怎么样？
4: 正在进行能量扫描，八分钟后进行拆卸。
0: 这是一刀更难。看到他们绝望的表情，真是让我开心啊！
5: 在爱，一起上。
3: 大夫，
5: 跳跳。
3: 大夫，我正在使用惊雷系统和你们联系，芳芳被带到了 S 一宇宙平台，快去救她！
5: 跳跳，收到。可是，我们遇到麻烦了。
0: 那个大怪兽又被加强了，我们被他拦在隧道了。
3: 什么？

0: 官，你们
1: 玉兔已经告诉我们了。
2: 年轻人，听说你们遇到麻烦了，我和你们讲，这是小慌乱而已。
3: 我年轻人
4: 老不懂，都什么时候了？
1: 他交给我们，赶快去救人。
0: 可是
5: 老夫不过是一个笨家伙而已。
4: 起步，看我的！
1: 还等什么？
0: 干得好！
6: 剩下的看我们的！
4: 来！
6: 笨蛋，那是假的！哼，完了，笨家伙！来！
1: 你的对手在这里啊！
6: 还不快冲出人气首领，让他们靠近 SMP 塔！

0: 次袭击我们伏击城，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哼，看我们好欺负的吗？向风，快！
0: 伙计，干得好，坚持住！
1: 真的在这里？
2: 我的铁拳也不是吃素的。哼，走！
1: 伙计们，不要停！他满地找牙，
3: 快走！

0: 芳芳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3: 芳芳，芳芳，芳芳！
4: 你们，我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这是哪里？
5: 嘿，芳芳，动力实验室的床感觉怎么样？
6: 你被邪恶机甲抓走了，
0: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真的急死我们了。
4: 三天三夜，那我美丽的容颜岂不是很难看吗？镜子呢？
7: 我们赶到时，敌人好像正要对芳芳进行解剖。
5: 什么？他们到底要找什么呢？
7: 不管怎样，敌人越来越强大了，我要马上开始升级。
8: 车神，饶不了你们！快，给我找到能量转换的方式！
9: 机密泄露。

0: 成了。
1: 嗯，
0: 差不多了，再做一下能量测试，确保能量可以顺利驱动九龙拳。
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大副的新招式了。
0: 开始测试。
2: 这个九龙拳和我们学习的不太一样。
0: 嗯，之前只是花架子，现在可是能瞬间调动出体内的能量呢。开始力量测试。
3: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力量无法完全释放。
1: 难道是大副身体构造出了问题？
0: 除非大副体内的能量转换机制。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快去创新中心。
4: 青青，等等我。
5: 我要这个和那个，谢谢。
0: 妈妈总在关键时刻失联，现在只有将大副的能量转换机制做出调整才行。
1: 别急，顾阿姨忙完一定会联系你的。
0: 来不及了。
1: 跳跳，你要做什么？
0: 地球之源已经暴露，敌人随时会有行动，不能再拖了。
1: 你要侵入管理局的系统？
0: 嗯，这里是唯一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
1: 跳跳，
6: 什么？鬼道交通管理局保存的能量转换技术，马上让青青给我夺回来！
7: 无法入侵，
6: 你赶快看我！
7: 非法侵入，10秒内将会被自动隔离。
6: 看来小看了这群人类，摧毁他，把技术都给我抢回来！
7: 是，摧毁轨道交通管理局。
1: 原来是这样，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这么厉害。
0: 当然了，宇宙高铁使用的就是地球之源的能量转换技术，只是人类还不知道它叫地球之源。怎么回事？不好，敌人很可能是奔着创新中心去的，
1: 快联络动车人。
0: 大副，大副，
8: 看来我苏醒的正是时候。
1: 大副，
0: 大副，
1: 再见。
6: 这群家伙真是无处不在，今天就好好教训他们一番。
8: 手下败将而已，跳跳，你们躲一躲，我们很快搞定。身后就是创新中心，一个也不能放过去。
6: 那还用说，

0: 空中的苍蝇交给我，
1: 那地上的废铁就我来收拾了。

0: 你兴奋，说不准哪一天这些动车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1: 可这次又是多亏了动车人呐、
2: 与这些动车人联手，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

0: 我说
1: 还好跳跳通知我，你们的战斗还是少不了我。
2: 当然，来的正是时候。红线这家伙，看来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弱点在这里。可以。

0: 现在！
1: 大副这个家伙，一次次战斗积累的经验，让他变得更强了。
2: 哟，你这也不慢嘛？
0: 这堆废铁，我可从没放在眼里。
1: 你们两个臭屁的家伙！啊，小心！
2: 这个家伙，
3: 还记得内招吗？
2: 当然，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

0: 哎，太神奇了，好像武侠小说中的点穴啊。
1: 跳跳，顽皮大师说的经络是什么东西？
2: 这个就类似机器人体内的能量线，需要它来给身体各个部位传输能量。
1: 人体真的很奇妙。
2: 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这家伙居然记住了。
1: 快，弓箭，强力波的作用维持不了多久，看我的！
3: 伙计们，打得好！
1: 没那么简单。趁他虚弱，彻底击毁他。我们合力，快去干！
4: 什么东西？
5: 大家小心，是隐身的无人机。

0: 没用的，他一旦隐身就很难再锁定了。
1: 敌人得到了宇宙高铁技术，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来。
0: 妈妈，技术的强大是相对的，只有保持领先才能发挥出威力，不是吗？
1: 跳跳，你想说什么？
0: 如果使用这个技术为动车人升级的话，不就可以对付敌人了吗？
1: 不行，这是高度机密的技术。
0: 可是敌人已经偷走了技术，它就不再是机密了吧？
2: 跳跳，动车人需要这个技术。
0: 嗯，这个技术可以让动车人帮助我们对付敌人。
2: 国公，我想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了，不是吗？
1: 跳跳，你跟我来。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

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有什么消息吗？
1: 报
2: 员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那有伊里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3: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团长，放行。
4: 杨长官正在等您。
3: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4: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换成是你，你也一样。

0: 你们这些人，真是立了大功了！
1: 哪里？
2: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3: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4: 进来。
2: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你也在？是啊。
1: 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2: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1: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什么事儿，姑娘？我们是河南华苑口过来的难民，彭河的大堤上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大雪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在泥中。 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1: 这些老乡。

0: 都是从河南过来的，对，
1: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0: 求你了，姑娘，使不得，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
1: 师傅，
0: 啊，柱子，过来，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严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她已经走了。
2: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2: 妈妈，

0: 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还好。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我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
2: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马云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教练，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4: 杜岩、陈天放，
6: 到，
4: 出列。

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 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生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

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枪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 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1: 多谢，多谢，
2: 来，
1: 谢谢了。
4: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5: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喝了。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月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一息用事。 为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 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

0: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沈天放，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原来是因为这个。
2: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3: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田峰，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3: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
4: 对不住，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5: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
5: 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5: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死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因为

0: 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
2: 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2: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2: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2: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3: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中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回。

0: 去吧，学生记住了，去吧。陈坚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是。你好像有心事。
1: 你懂音乐？哦，不懂，真不懂。你就装吧。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你这是深不可测。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什么？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1: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0: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啊？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 那是。
0: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我明白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0: 你还说你笨。

0: 我们要走个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终于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跟我惹麻烦。
3: 报告，进来。
4: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3: 念。
4: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
5: 他怎么还按周瑜乌鸦联系？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临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

0: 请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0: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1: 鬼冢这混蛋，
0: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1: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0: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1: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嗯。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你们是？
2: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3: 赖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4: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2: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请谅解。
4: 问话？问什么话？
2: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4: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0: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4: 你叫他起来吧。
0: 好。天放哥，你睡了吗？
5: 进来。
0: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5: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哥，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不回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汤姆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
4: 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3: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4: 去，把绿丸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3: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4: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
3: 啊，
4: 是。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最近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

0: 看看啦。
1: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2: 道歉？
1: 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3: 你说，你说。
1: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旺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3: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2: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5: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谢冰抓走了，
1: 什么罪名？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查的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好，神谷君，来坐。 山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

0: 真是英姿逼人呐、啊！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0: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2: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0: 哎，申不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申不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申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申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0: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迁至重庆，这你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2: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申国军，你可有何意义？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2: 明白。申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2: 鬼冢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2: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4: 嗨，

1: 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声。
2: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3: 八个。
1: 将军，松进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3: 嘿，
1: 你先出去。
3: 嘿，
1: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 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 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果然淡得跟水一样。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3: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
4: 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
1: 国のために。你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你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
1: 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
0: 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胖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伤。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孙司长，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这是孙司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这
0: 什么？
1: 相信？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0: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

0: 你好，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
2: 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0: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0: 散播谣言。

0: 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
1: 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2: 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是一部
1: 超长待机老人手机，
0: 电池达到
1: 3300毫安，
0: 待机时间长达1个月。它是一部全网通
1: 老人手机，
0: 电信、联通、移动全网通，而且声音大、字体大、信号强、强光手电筒、一键拨号、语音播报等功能应有尽有，好用又实用，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现在的智能手机啊，真不便宜，动不动就几千块钱，关键是它功能这么复杂，咱也不需要，咱也不会使。
3: 这智能手机功能是多，
4: 我不会使也用不上。
5: 全网通老人手机
3: 就挺好，功能实用，操作也方便，而且啊，你看这手机多结实，不怕摔，还防水，咱这个年龄呢，你用的最合适。
6: 你现在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用手机啊，跟年轻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们选手机啊，就选那个实惠、实用又耐用的手机。
0: 你的手机买贵了吗？你的手机真的买贵了吗？来呐，来呐！超结实、超耐用、超长待机的全网通
1: 老人手机，
7: 来呐！
1: 好消息，
0: 电信、联通、移动全网通
1: 老人手机，
8: 市场价299元，
0: 为广告做宣传。厂家直降100元，只要199元。等等，还有好消息，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市场价168元老人健步鞋。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0: 全网通
1: 老人手机
0: 和老人健步鞋总共只要199元，
8: 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先来订上一组，咱试试看，反正30天无理由的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今天非常实惠，只要199元，全网通老人手机再送老人健步鞋，真的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喂，您好，
12: 这是不是真的？我跑了好多家，你们这也太便宜了吧！我真的不敢相信。
11: 您放心，全网通老人手机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推广活动，这是为了打广告做宣传特批的一批，直降100元，只要199元，
10: 而且再送老人健步鞋。
11: 全网通老人手机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手机质量您不用担心。
10: 先来订上一组，咱试试看，反正30天无理由的退款退货。
12: 那太好了，那就订一台吧。
13: 以前我用别的手机啊，好是好，唯一一点屏幕不结实，容易碰坏了摔碎了，但是这个手机就不一样了。你们看这屏幕大，它可是抗摔的高清屏，特别结实。你看前几天啊，我骑车不小心从兜里掉出来了，我心想啊，这下完了，结果我拿起来一看，这屏幕啊一点事儿都没有，真就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样，确实是结实。关键是这么实用又耐用的手机才199，
14: 人家还送健步鞋，
13: 你说便宜不便宜？
15: 说实话呀，我们老两口以前摔坏好几个手机了，这个手机啊结实耐用，特别喜欢。
16: 像我们这个年龄呢，用那个手机功能重要，待机时间更重要。我以前用这手机，这电池太不经用了，一天要充2次电，特别的麻烦。而且呢，年纪大了总忘事儿，这手机呢老忘了充电，所以呀，我买了这个手机呀，关键是电池特别抗用。我们前几天上山东玩了5天，是又打电话又聊天，才充了1次电，太省心了。这个手机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7: 我最满意这部手机就是声音大，打电话老是听不清，很耽误事儿。平时我出去遛弯总喜欢带着它，听听新闻，听听戏曲，特别方便。而且
0: 电池大，
17: 这充1次电能用3、4天。
18: 所以说，贵的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17: 我说咱们老年人呢，就得用这样的手机。现在做活动才199块，
14: 人家还送健步鞋，
8: 赶紧去买一部。
0: 你的手机买贵了吗？你的手机真的买贵了吗？来呐，
7: 来呐！
1: 超结实、超耐用、超长待机的全网通老人手机，
7: 来呐！
0: 它是一部结实耐用
1: 老人手机，
0: 抗摔防水，
1: 屏幕耐刮。
0: 它是一部
1: 超长待机老人手机，
0: 电池达到
1: 3300毫安，
0: 待机时间长达1个月，
1: 而且
0: 声音大、字体大、信号强、强光手电筒、一键拨号、语音播报等功能应有尽有，好用又实用，
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好消息，
0: 电信、联通、移动全网通
1: 老人手机，
8: 市场价299元，
1: 为广告做宣传，
0: 厂家直降100元，
1: 只要199元。
0: 等等，还有好消息，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市场价168元老人健步鞋。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0: 全网通
1: 老人手机和

0: 老人健步鞋总共只要1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先来订上一组，咱试试看，返降30天，无理由的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今天非常实惠，只要199元，全网通老人手机，再送老人健步鞋，真的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哎，老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手机没电了，你看看。
4: 你看啊，我这个手机待机时间长的呀，你想象不到。哎，前几天我到云南去旅游，8天，回来以后这上面的电还有1/4，
2: 这待机时间那么长啊。
4: 哎，在那山里面的信号还挺好的，关键是啊，他们做活动才199块钱，
5: 人家还送健步鞋。
4: 我建议你们呢，趁着他们在做活动，赶紧去买一部。
6: 孩子送个智能手机，好是好，就是太复杂，咱用不来。这款手机它就不一样了，像收音机啊、手电筒啊这些我常用的功能它都有，而且用起来呀、特别简单，可以说是既实用又好用，就适合咱们老年人。
7: 你买回家要是觉得不满意、不喜欢，30天之内啊，它都可以给你退换，而且啊，在这1年里面，如果是坏了，它还可以直接的给你免费换新机器。
8: 这售后服务比大商场还好啊，所以我觉得吧，咱们老年人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
9: 全网通老人手机，
8: 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0: 它是一部结实耐用
11: 老人手机，
10: 抗摔防水，
11: 屏幕耐刮。
10: 它是一部
11: 超长待机老人手机，
10: 电池达到
11: 3300毫安，
10: 待机时间长达1个月，
11: 而且
10: 声音大、字体大、信号强，强光手电筒、一键拨号、语音播报等功能应有。有尽有，好用又实用，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好消息，
10: 电信、联通、移动全网通
11: 老人手机，
12: 市场价299元，
11: 为广告做宣传，
12: 厂家直降100元，
11: 只要199元。
12: 等等，还有好消息，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
11: 市场价168元
12: 老人健步鞋。
11: 也就是说，
12: 现在打进电话，
10: 全网通
11: 老人手机
12: 和老人健步鞋，总共只要199元。
9: 实在是太便宜了。
13: 全网通老人手机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手机质量您不用担心。
1: 先来订上一组，咱试试看，返降30天，无理由的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今天非常实惠，只要199元，全网通老人手机，再送老人健步鞋，真的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现在是智能手机啊，真不便宜，动不动就几千块钱，关键是它功能这么复杂，咱也不需要，咱也不会使。
15: 这智能手机功能是多，
16: 我不会使也用不上。
17: 全网通老人手机
15: 就挺好，功能实用，操作也方便，而且啊，你看这手机多结实，不怕摔，还防水，咱这个年龄呢，你用的最合适。
18: 你现在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用手机啊，跟年轻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们选手机啊，就选那个实惠、实用又耐用的手机。
8: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手机都得个1800的，但是啊，它那里边加上去的好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
9: 但是这全网通老人手机
8: 这就不错，
9: 抗摔防水，结实耐磨，
7: 而且
10: 电池大，
7: 这充一次电能用3-4天，
8: 既好用又实用。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1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1台。所以我觉得吧，岁数大的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
9: 全网通老人手机，
8: 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9: 这个手机现在真是特别火，几乎天天都有人买。你看这个2号楼7层和15层，马上我又要给他送2台。
20: 我听那些叔叔阿姨们说，这手机啊确实是
8: 好用又实用，
20: 也不贵。
7: 这手机啊，开始是我们街坊先买的，前几天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游，我这手机啊快到晚上了，它就没电了。可是他这个手机呢，3-4天他才充一回电。我一看这个手机太适合我用了，我不但自己订一台，还给老伴儿订一台。你看
4: 199
7: 也不贵呀，
5: 人家还送健步鞋，
7: 就等于是老伴儿上超市买几斤排骨的钱嘛。
11: 现在打进电话，
10: 全网通
11: 老人手机
12: 和老人健步鞋，总共只要199元，
9: 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先来订上一组，咱试试看，返降30天，无理由的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今天非常实惠，只要199元，全网通老人手机，再送老人健步鞋，真的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

0: 权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怎么样？
1: 无聊，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理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的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
3: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马上查！

0: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去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0: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是的，走。
3: 报告，
2: 司令，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4: 向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

0: 太天方雄了，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2: 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歌的事情。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3: 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修容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 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3: 会打鬼子就行。
2: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妈妈说说话。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6: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7: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沈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4: 不知道。
6: 不知道？
8: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7: 知道了，放哪儿？

0: 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信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1: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 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妈，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
1: 你会直接吗？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
2: 現在日本人是司令部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m/秒で。 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枪手，快枪手，
1: 把伞抬下去，快！

坚持一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0: 我们要去救城门，是，留下两位警戒，继续攻城。
1: 小心，小心，快点！这边，这边，这边，让一下。
2: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我们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田芳，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大概3000米左右。
1: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能够完成。
0: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吃药。
0: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2: 哼，
1: 那就一言为定。
0: 保重，走吧。
1: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天放，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回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进来，将军。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你看。
2: 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 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
2: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4: 魏忠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 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5: 属下惭愧。
4: 武田大佐，
6: 到，
4: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なかなかいいです。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0: 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这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0: 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这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塔。
2: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了。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说你啊，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0: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5: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4: 白阿姨，
6: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5: 没事儿。
6: 来，我来。
2: 青青啊，你慢一点。
0: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4: 啊，天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4: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4: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6: 不行，我不能走。
4: 您
6: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4: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4: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6: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4: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你。

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光線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已经命令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走，
0: 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在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疯子，这样，
5: 一会儿我来开车，
3: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上上去。下车。
2: 你们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2: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2: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1: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2: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白姨，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放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入长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2: 是。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寻根的。

0: 先往北走了。
1: 快，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
0: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3: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4: 明白。
2: 白阿姨，快，这边走。

0: 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2: 整个
1: 武田三旅。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0,000余，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まで。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满城都是鬼子，想出去可太难了。走。
1: 天放去了有多久了？
2: 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3: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闭嘴。乌鸦嘴，
2: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别动手，柱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
5: 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6: 强哥好，
5: 辛苦了。
7: 天强，
1: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4: 头还没回来。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8: 你跟头谁厉害？
4: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8: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0: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1: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起来，动党。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

0: 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

0: 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0: 大队长，快坐吧。哎，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吃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
1: 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方林嫂。
1: 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嗯。哎，
3: 刘大爷，
2: 哎，这个放哪儿啊？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3: 哎，没事儿，你们歇会儿吧。啊。哎。
2: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哎呦，
4: 大娘，
2: 周子，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您好，您回屋歇着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5: 大爷，哎，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
2: 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5: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
2: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6: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来，满上。来，吃菜，吃菜呀、啊。嗯。啊，
2: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6: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0: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1: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0: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1: 哎呦，有人，有人，
0: 来，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呦，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2: 走，
0: 鲁哥，
2: 走，
0: 鲁哥，你
2: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0: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2: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0: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2: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0: 啥任务
2: 啊？
3: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3: 也是。
4: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3: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0: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2: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5: 找枪啊。
3: 对。
0: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3: 是啊，
2: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3: 这，
4: 去。
2: 凭啥？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6: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6: 啊，
2: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6: 对呀，
0: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6: 对，不能向着他们。
2: 都住嘴！
4: 去。给人道歉去。
2: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6: 好，
2: 都站住。他奶奶的，真晦气。
3: 鲁哥，搞到枪了吗？
2: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
0: 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
3: 哼，哎，怎么了？
7: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4: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7: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8: 是啊，
4: 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
8: 儿。是，
4: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8: 是啊。
4: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7: 哎，对对对，
5: 是是，
4: 来来来，
2: 哈
9: 哈。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2: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6: 哼，刘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2: 咋过头了？喝酒，来。
4: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2: 心烦，
9: 有气。
6: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2: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9: 是啊。
4: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9: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啊，那能算是人民吗？
4: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2: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4: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10: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2: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儿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去你的吧。
10: 鲁汉，你疯了。
0: 鲁哥，
10: 鲁汉，
0: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10: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0: 鲁哥。
10: 鲁汉，
0: 鲁哥，
10: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都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啊，
0: 政委，政委，快走！
2: 放开！
0: 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2: 鲁汉，放手！放手！
0: 鲁哥，
10: 鲁汉，
0: 放手！你这是干什么？
10: 你疯了！
0: 鲁哥，
10: 奶奶的，反了他了！
6: 哎，老洪，老洪，哎呀，你要干什么？
10: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他不可！
6: 不行，你听我说，
10: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6: 啊，不行，不能这样！
10: 放开，放开！
6: 老洪，
10: 老洪，小波，快拦住他！老洪，
11: 哎，洪哥，
10: 闪开！老洪，你冷静点！鲁汉，
6: 那事儿，哎
10: 呦，鲁汉，哎
6: 呦，洪哥，洪哥，哎，你听我说，洪哥，
10: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6: 哎呀，洪哥，
10: 给我站住！
6: 洪哥，
10: 给我站住！
6: 洪哥，
10: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6: 哎呀，洪哥，
3: 哦，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5: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3: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5: 奶奶，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3: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5: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10: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3: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3: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3: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这
0: 去。
2: 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
5: 这
2: 不
5: 用道歉，
2: 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鲁汉，哎，进来呀、啊！
1: 哦，哎呀，怎么了？
0: 来，快进来，坐。
2: 掌柜，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刀里呀、啊，就是比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是吗？
2: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2: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2: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2: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鲁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2: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2: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

0: 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啊，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啊，政委，安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主任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也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啊。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嗯，好，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5: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7: 师傅，
2: 嗯，
5: 啊，
6: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5: 我说你呀，真是笨。

0: 人都看不住。
1: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0: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1: 师傅，兰妮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2: 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哎，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4: 哎
3: 哎，快去吧。
4: 哎，

0: 嫂子，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1: 不用，没事，嫂子。
0: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
1: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关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

0: 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个没事吧？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
3: 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这
3: 那
5: 这放好了，来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3: 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6: 放心点去啊。
7: 哎，鱼糖葫芦，海胳膊，
3: 好，来一根吧。哎，我聊这个。

0: 什么地干活？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0: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1: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0: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1: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4: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扣风管。
4: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4: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4: 好。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

0: 枪。
1: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3: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4: 喂，
3: 喂，
5: 哎呦，我的箱子！
4: 站住！哎，哎，哎，扒开我！
5: 下一个，
3: 你呢？过来。
6: 站住！
4: 杨明正。这是什么？
7: 啊，这都是煎饼。
4: 好，走吧。下一个。
7: 给狗吃煎饼吧。
8: 开了。

0: 丑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哎，好好。票呢？嗯，过去吧。给大人。你，票。票。
1: 加一个。
0: 董先。哎，
2: 太君。
0: 过去，过去。
1: 太君。
0: 嗯，
3: 一篮子鸡蛋。票。
0: 嗯，你过去站好。
4: 你过去站好。你，
0: 啊，过去吧。
4: 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
4: 把票拿出来。
0: 箱子。票，放下。
4: 把手伸开。
0: 嗯。
4: 哎哎哎哎！
0: 干什么你？啊，走。哎，
5: 该我了。
0: 你，嗯，笑。嗯。
4: 什么东西？
0: 嗯，
4: 德州扒鸡。
0: 嗯嗯，走吧。
4: 哎，弟弟，找过来。嗯，太君，好，什么东西？
0: 嗯，哦，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太秀，嗯，可以的是吗？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嗯，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
0: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好，好，好。哎，啊，太好了，
6: 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0: 哟呵，你个小丫头，
6: 怎么了？
0: 我哪下贱了？
6: 你就是下贱。
0: 说，你说呀。
6: 你就是下贱。
0: 说呀。我哪下贱了？我。
6: 下贱。
0: 我打手去。
6: 二少爷，车马上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0: 再见啊！
6: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哦，糟糕。
0: 梅惠子，
6: 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梅惠
0: 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6: 哦，我知道了。哎，坏了，怎么了？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6: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5: 不好刷，
4: 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觉得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8: 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7: 量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7: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4: 哦，
9: 都40-50年了。
4: 嘿，
9: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
4: 嗯，
9: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9: 对，
4: 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4: 嗯，
9: 咱们也试试。
4: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4: 啊。
9: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4: 嗯，
9: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9: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9: 人家油镜啊，还是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4: 啊，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4: 哇！
0: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4: 啊，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0: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1: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用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十五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7: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7: 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

0: 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1: 哟呵，你个小丫头，
0: 怎么了？
1: 我哪下贱了？
0: 你就是下贱。
1: 说，你说呀。
0: 你就是下贱。
1: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
0: 君子，
2: 我打少爷。
3: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4: 再见啊！
0: 你给我站住！
5: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0: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5: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糟糕。
0: 梅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5: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6: 梅惠子，宋伟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5: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走。
1: 梅惠子，
2: 梅惠子，
1: 梅惠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1: 梅惠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1: 梅惠子，
2: 梅惠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4: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0: 单点说，
1: 比如
2: 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
0: 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0: 我暂时还没有，
2: 但是将来会有的。
0: 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
0: 你很幸福啊。
4: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来。
1: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土琵琶。
1: 阿小姐，
0: 谢谢
3: 您的座位。
0: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3: 太君，来。
5: 没事没事。
6: 火车已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9: 正月里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
0: 小坡，
1: 你咋来了？
0: 我
1: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0: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10: 姑娘，这位是
0: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1: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0: 谁是你对象？
1: 这姑娘真漂亮
10: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0: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1: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君。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1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3: 太辛苦了，
12: 给中国人丢脸呐、
11: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3: 小点声，
4: 倒酒，倒酒。哎，
10: 你不高兴了吗？
0: 没有。
10: 那你们吵架了？
0: 没吵架。
3: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一手了。
3: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我停车呀，这我怎么下去啊？你赶紧开走，车上去。
1: 太修，你怎么了？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太修，喝酒。
1: 马上出发，
3: 嗨。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0: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停！

0: 小木，让开！
1: ！
0: ！
2: 政委，
3: 嘿，老洪，政委，老洪，
2: 政委，
4: 你们，
5: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2: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5: 走。
4: 亮子哥，啊，亮子哥，
6: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静，
6: 亮子哥，亮子哥，
7: 蓝静，你也在车上。
6: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7: 啥？
6: 亮子哥，
7: 你看你哭啥嘛啊？
4: 亮子哥，
6: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
4: 走走走。
8: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只啊，
9: 我3只，哟，
8: 那么多呀！
10: 开会了，
8: 开会了，走，
10: 走，
11: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2: 打倒

0: 老洪，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哥，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快走！

0: 南宁，你快去疏散群众。
1: 一会儿见。
2: 亮子哥，
3: 小布，
2: 好，
3: 叶旭，
2: 走。
4: 快快快！
1: 快，快跟上！
2: 哎，你快走！
1: 放开他！
5: 快
2: 走
5: 啊！
2: 快走！
1: 放开他！
2: 快走！
5: 什么？怎么了？
2: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5: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1: 你先放了他。
5: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1: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5: 小波，带走，走。

0: 跟上！大家不要怕呀，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走，跟上，走。
0: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1: 叫田中吗？
4: 嗯。
1: 你多大了？
4: 我今年已经20了。
1: 20？家里还有谁？
4: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1: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4: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回来了。
2: 哎，
0: 政委，
2: 你们坐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兄弟们，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也是。咱们休息啊，咱们休息啊。
3: 来来来，
0: 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4: 是。
0: 老洪呢？怎么没见他？
5: 还没回来。
0: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我今天打的可真累。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周转移呢。
6: 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7: 彭亮，
0: 快，你去哪儿？
6: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0: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6: 胡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0: 亮子，
6: 站住！
0: 彭亮，
6: 彭亮，
0: 彭亮，
6: 你。
8: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廷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

0: 我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一四二、一四三旅。
1: 嗨。

0: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1: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0: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
1: OK。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拿户口，
2: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
1: 苗庄。
0: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1: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0: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2: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0: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抱犊子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
1: 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梅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1: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夜班啊，困死我！
3: 丁二牛，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
1: 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3: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1: 丁二牛吧。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啊，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呆狗。哎呀，
1: 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
2: 哎，
1: 快滚！
2: 哎，
1: 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
3: 嗯，
4: 红哥，
3: 小郭，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一部分常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不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1: 队长，队长，队长，快起来！队长，没事吧？啊，队长，
0: 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7: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7: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7: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0: 错呀，真是亲长师一独唱得意呀、啊！
1: 你他妈说什么？滚开！给我下！给我下！他妈的，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 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8: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7: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9: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9: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8: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 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0: 皇上臣恭喜圣安。
11: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3: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4: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哎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呀！
3: 别动，
2: 嗯，
3: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3: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
3: 嗯，
4: 是，
3: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边拿给我迷糊。
3: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这哎。
3: 小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
0: 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
0: 还敢回枣庄来？
3: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你可以了，队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1: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冈村队长，
3: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1: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0: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4: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
5: 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6: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 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4: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6: 好兄弟。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

0: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1: 真的，洪哥？
0: 真的，
1: 太好了。
0: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啥？
0: 哎，坐下。
1: 洪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0: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洪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0: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2: 到家了。
3: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2: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
2: 哎呀，娘，
4: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5: 没事儿，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5: 好。
2: 娘，
4: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成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4: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2: 娘，
4: 哎呦，
2: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5: 啊，哎，对。
2: 说。啊，
5: 我这。大娘。
4: 哎。
5: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2: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6: 哎，虎子，啊，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6: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6: 啥？她要定亲了？啊，快领我去。
3: 走。
2: 娘，
4: 死丫头，
2: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2: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3: 哼，大娘。
0: 哎，
3: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3: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3: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3: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不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3: 哎嘿嘿，哎。蓝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3: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4: 正月
5: 一
4: 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5: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6: 奶奶的，臭家伙，闯过去！
7: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意，别开枪。
6: 哎，驾！
5: 站住！站住！停下！停下！嗯。太辛苦了啊！
8: 弟兄们好
5: 啊，辛苦。哎，太君！
9: 太君，太君，
10: 什么的干活？
11: 运粮的。
9: 太君，打打的好。
12: 你们良民的大大的，
9: 是啊是啊是。
12: 你们的东西掉
13: 了。哎，女人的血。
5: 鲁哥，快跑！
6: 驾！驾！驾！
13: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7: 军血。
6: 站住！

0: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
1: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
2: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嗨，请部队长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1: 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3: 林东，哎，林哥。
1: 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小波，你别管。嗯，哎，哎，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4: 日内瓦公爷不许杀俘虏。
1: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寓！林中，哎，放下枪！哎，他奶奶的，你敢打？谁让你像是鬼子？
4: 哼，你放给我！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1: 林哥，哎，有话好好说。
4: 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1: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4: 小波。
1: 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嗯，哎，
3: 林哥，
5: 站住！
3: 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4: 赌？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5: 行。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嘿，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
1: 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打五雷轰！
2: 哎，你我升到了！哎，你要反悔啊？林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中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仇。<笑>
2: 谢谢，谢谢，陆哥。
0: 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呀，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喝不成了。二喜，拿上干粮蛋，咱吃饭。哎。
3: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4: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5: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站住！哎，把包捡来。哎，过去吧。
3: 没啥呀。
4: 啊，过去吧，
5: 走吧。
4: 过来，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嗯，太香了。哎呀，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2: 你看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
3: 嗯。 拿着，嗯，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4: 谢谢，
3: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4: 谢谢，
3: 花儿。
5: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6: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5: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八路咋了？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6: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嗯，
4: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
2: 呀，林哥，
3: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3: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4: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哎呀，是俺啊，回来了啊！
1: 有话，
0: 鲁哥，咋样？
1: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啊，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坡，慢点啊！啊，
3: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吃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磁浮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表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

0: 里，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 我立马打电话。

0: 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 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 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1: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嗯，谁？
2: 哎呀，
1: 是俺，俺回来了。
0: 啊，有话。
1: 卢哥，咋样？
0: 说。
1: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0: 好，快走。
1: 小宝，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1: 小坡，慢点啊！啊，
3: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有新鲜的鲤鱼吗？
1: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2: 大爷，有蟹子吗？
1: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2: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1: 好。
2: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3: 哎呦，这是六哥夹走了。
2: 哎呀，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0: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2: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0: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2: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0: 是，六子哥，
2: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0: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1: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2: 走，咱看看去。
0: 啊。
4: 报告部队长，两只。
1: 啊，好，烤去。
4: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哎，有纸吗？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了。

0: 飞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

0: 知道。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1: 飞虎队？
0: 是
1: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

0: 前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2: 这是炮。
3: 炮
2: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2: 哎哎。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
0: 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苗，啊，我听说过你。哦，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实话的没有。不，太君。 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金票。
2: 打的，哦，明白明白，金票打的，开路。大娘，
3: 哟，你咋来了？
2: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3: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你上那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说呀，
7: 说呀，
6: 哎，快说。
2: 是啊，
6: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6: 刘红，
2: 九爷没那本事。
6: 哎，他们说九爷没本事，
2: 这样
6: 就
2: 你知道？
8: 哎，
6: 这他妈不服我这，
8: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你也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6: 干啥去了？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我李九说话算数。
6: 哟哟，
1: 他就是
0: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嗨！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嗨！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嗨！嗨嗨嗨！ 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嗨，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在那边，前面点追。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向着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
2: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3: 射击！
0: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猫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3: 嗨，
0: 说是谁干的？
3: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3: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3: 嘿，
4: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3: 哎，
4: 哎，一二，走，
3: 好。
4: 打这枪可真来劲
3: 儿，日和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4: 那是，你以为我是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5: 这，
4: 什么呀？快说。
3: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4: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3: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4: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3: 好，走。哎，
6: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7: 哎，老红自己编的。
8: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9: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7: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6: 太阳出来太阳亮。
10: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8: 哦，来来来，请坐。
7: 朱保长来了，坐。
9: 来坐吧。
7: 哎，
8: 哎呦，
7: 抽着。
9: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11: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9: 来来来，喝点水。
11: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4: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10: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4: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10: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4: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1: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2: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9: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3: 朱保长
11: 啊，
13: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11: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4: 经理，
15: 团座，您回来了。
14: 严特派员呢？
1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4: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是两条线的

0: 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0: 团长说的对。
1: 高警在你粮饷送来没有？
0: 没有。
1: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2: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3: 高静斋？
2: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3: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2: 好像是，谁知道啊。
4: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2: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到，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1: 咱没有啊。
2: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才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2: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2: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2: 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2: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2: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2: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3: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4: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5: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6: 是啊，打枪吧，
7: 放鸟枪也行。
3: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4: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8: 就是
5: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9: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0: 就是啊，
3: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4: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1: 就是
4: 司令
11: 长，
9: 就是
3: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嘿，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3: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4: 你说是不是？
3: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2: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4: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3: 嗯，
14: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3: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 我是这个意见。
1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4: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7: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2: 是啊，咋了，方连嫂？
7: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4: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绥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7: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2: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7: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7: 你的意思是高敬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4: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8: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哎，快走，走吧，快走。
12: 方林子，
8: 这孩子，你……
1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8: 就是啊，走吧，走。
14: 哎，
11: 姥姥，
14: 方林嫂，
11: 姥姥，姥姥，
8: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11: 姥姥，
8: 凤儿，走。
14: 老黄，去劝劝他。
12: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13: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14: 快去。
1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7: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敬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7: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敬斋，可他是我仇人。

0: 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玲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0: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玲嫂，你。
2: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2: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3: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3: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3: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3: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3: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3: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哦，
0: 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3: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3: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3: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1: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2: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1: 方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2: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2: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是大的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紧，
0: 快点，你等
1: 着，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来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她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
3: 新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得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
3: 你
1: 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
4: 干什么呢？啊，
1: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4: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4: 老洪，
1: 队长，
5: 大队长，你看看，
4: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5: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
6: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柔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7: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啊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 后来啊，吃这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6: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呐、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6: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化解油腻，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 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9: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酸叶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8: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

0: 都是脚买麻花，永赖啊捉阄接颤是粉的生性。可是那些串通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细素。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兼职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单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孩子放学回家来1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检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 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化气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化气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3: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化解油腻，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

0: 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能带餐还方便，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咋样？捯饬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捶他，抓点紧，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快点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啊好，快看头巾吧！看头巾了，我们他干啥？送给方林嫂，送他干啥？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
1: 买就买呗，我怕啥？
3: 大嫂，
0: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还没来及说呢。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
1: 进去啊，来吧，来，你进去，来来来，小波，哎，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哎，老洪，
0: 队长，
4: 大队长。
0: 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哎呀，
0: 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嗨，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1: 哦，
0: 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能成？
0: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0: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
3: 嗯，
2: 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
1: 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嗯。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

0: 我。放你走。放你走。
1: 周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你这……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象驴。

0: 飞神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

0: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恭喜啦！
0: 漂亮啊，
1: 哪里呀？
0: 我们来来来，
2: 好久没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0: 坐呀，来吃糖，吃糖
3: 啊！那瓶火着了，再喝上。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4: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嗯。
5: 货齐了，
3: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5: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4: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6: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6: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6: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3: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6: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6: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8: 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7: 是。
3: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3: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6: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6: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6: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3: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6: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3: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6: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0: 是。
1: 大哥，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0: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1: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0: 哦，
1: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0: 老爷，好，我答应。
1: 交货。
2: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0: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3: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4: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0: 什么？是谁啊？
4: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啊，去见见吧。
4: 啊。
0: 哎呀，二位是？
5: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5: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6: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6: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0: 啊，
5: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5: 上茶。
0: 二位请啊。
5: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6: 啊。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5: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0: 啊，
5: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6: 高先生， 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啊。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5: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哦、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5: 坐下谈。
0: 请。啊，请。
6: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5: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6: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6: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6: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6: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7: 在。
8: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9: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6: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8: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6: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
5: 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6: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6: 好。

0: 回去商量一下。好，
1: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2: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不知道啊。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啊，
3: 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3: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
4: 雪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
1: 走。
4: 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3: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0: 呀，贤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

0: 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五十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1: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1: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快走，
2: 快点快点。
5: 哎哎，
2: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5: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6: 哎，大哥。
5: 哎，我说三儿，
6: 不瞒你说，
5: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6: 这一个月啊，
5: 你去到外面，
6: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5: 告诉他们快点啊，
6: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7: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0: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7: 飞虎队
6: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0: 就是这帮人。
7: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0: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6: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0: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7: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0: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0: 怎么说？日本人烽火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1: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0: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0: 他敢，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钱没得地方出。哎，
2: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0: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单找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1: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0: 那啥子，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1: 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0: 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

0: 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

0: 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0: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云南将气候资源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消费场景，清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0: 云南印发

0: 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
1: 文山州富宁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并讲话。座谈会上，王宁、王宇波听取了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王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合力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创新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极大地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收。王宁指出，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创，挖掘利用好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场景，大力发展入境游，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打造特色鲜明的云南菜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要做好旅游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康养、演艺、研学、房地产等的融合，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旅游促增收、促就业上下更大功夫，总结推广更多乡村旅游旅居连农带农模式，盘活更多闲置农房，加强实用技能培训，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黑导游、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主动出击，坚决打击，督促景区落实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文旅活动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会前，王宁、王宇波等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旅游商品、非遗文创等展示，调研云南礼物品牌打造、旅居云南、非遗赋能康养旅居等情况，与在场的同志互动讨论分析，要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坚持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打造云南礼物，让云南文旅产品走进百姓生活，走进游客心中。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支持服务帮助旅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推动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走出一条旅游旅居创新发展的路子。省领导曾燕、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成绩亮眼，但挑战也在眼前。怎么让更多游客来云南带来更多的消费？破局的关键是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只有主动想、主动谋，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游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
1: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2: 现在是七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我在云南省文旅厅啊，听到了这样几个数字：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呢，超过了550万，而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啊，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因为旅游业啊，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5个人。 那么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所以今天我们再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3: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4: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5: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6: 一以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和幸福感。
2: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0: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1: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到24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7: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以及民族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8: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9: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 曲靖

0: 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1: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0: 黎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2: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3: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4: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
5: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4: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
6: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7: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4: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
8: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9: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10: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10范围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4: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四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五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0: 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昆明调研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实地查看仓储设施、储备管理和防汛抗震物资准备等情况。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粮食和物资储备政治责任，要坚持科技储粮、绿色储粮，做好市场和流通文章，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要强化央地协同，坚持建设与经营并重，做到质量不降低、数量不减少、落实不打折，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储备、调运等工作，抓实生产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应邀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良法善治促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要充分发挥人大一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徐斌、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参加。
0: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七彩云南营29号在昆明开营，来自美国、西班牙、老挝等1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省政协副主席杨宁在开营仪式上致辞，并宣布开营。
11: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0: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
12: 我们淹到了门口了，现在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0: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
13: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0: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
14: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边防战士到体育工作者，从哨位到赛场，何金华扎根雪域高原21年，把散落的传统射箭变成全国精品赛事，把家乡的山水变成国际赛道，用实干延续军人风骨。
15: 在德清的藏族村寨，每到一户人家新添了一位小孩，家中的长辈就会拿着一条吉祥的哈达

0: 把哈达拴在肩膀上，为小孩祈福。
1: 从部队返回家乡后，何金华发现德钦人生活里的古老运动射箭已经不再吸引年轻人，他要改变现状。
0: 因为德钦各个地方传统的这样射箭的习俗和一些规则，对不对？这些都不尽相同。
1: 万事开头难，在部队执行任务也很少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何金华走遍村寨，把散落的规则整理出来，德钦射箭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比赛规则。在德钦地质复杂的高原地区建设大型的体育场馆，何金华勇挑重担，牵头推进。
0: 原来这里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荒地，是我和我的同事运来沙土把它给填平的。
1: 从无到有，2017年首届格萨尔射箭节举办，到了2025年的第八届比赛，有近千人参赛，格萨尔射箭节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除射箭节外，何金华同步打造卡瓦格博杯篮球赛、梅里100极限耐力赛赛事品牌，三大品牌形成集群效应，让德钦民族体育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越野赛道最看重的就是海拔的一个起伏线，3500米的海拔高度，下降到2200米的澜沧江畔，又顺着山道呢攀爬到海拔4000米左右的雨崩垭口。
1: 他注重体育人才的培养，创办县级少年业余体校，为高原少年搭建起通往更广阔舞台的桥梁。2025年11月9号至21号，第15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何金华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0: 部队锤炼了我迎难而上的品格，退役不褪色。我用体育服务家乡，让家乡的美被更多的人看见。
2: 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刑事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国际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为产品出海和品牌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3: 据孟定海关统计，孟定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货值达37.4亿元，同比增长58.7%，内外需双轮驱动格局持续巩固。
4: 近年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人工繁育技术逐渐成熟，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超过100只，孵化率稳定在70%左右，成活率达81.25%。
5: 当下的云南，万亩稻田绿意绵延，池中荷花绚烂绽放。
6: 今天呢，看云南，我们一起沉浸在夏日云岭独有的清凉之中。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全省大部都被雨水笼罩，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一带，普遍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单点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全省的雨势明显缩减，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我省中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另外，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抬升，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需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2度；昭通阵雨，18到28度；蒙自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22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5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

0: 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1: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2: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栽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3: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6: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

0: 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

0: 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5: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6: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

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

0: 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

0: 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坐下，坐下。唐爷，
1: 我怎么在这儿？
0: 你被警察打伤了，离法国医院近，我就把你送过来了。还好，轻度脑震荡。
1: 啊，哎，有没他们呢？
0: 我没后背受了一点伤，受了些凉，有些发烧，也住在医院了。我医生说还好，你们两个都无大碍，静养几日就好了。
1: 我姨妈呢？你一个人在这儿？
0: 我昨天把你送来，昨天的事情对我有一些启发，有灵感，想写一篇文章。山东问题，我国民觉悟。那雨挺大的，我就想一气呵成，在这儿写完算了，就没回去。

0: 婷婷吗？
1: 嗯。
0: 我给你念一段。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宫里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宫里挂在嘴上喊叫，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灭弃宫里，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宫里。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指望宫里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0: 你认同我的观点吗？啊，你总啊是什么意思啊？同意。可是有些人却不同意。谁啊？
1: 那个被我叫回来，被你们奉为青年导师的胡适教授。
2: 你妈，怎么样？好些没？好多了。
1: 陈伯伯好。嗯，你好些没？嗯，好多了。还好吗？头还晕不晕啊？
3: 好多了。
1: 你呢？
2: 我还好啦。
1: 你爷俩刚才聊什么呢？
2: 让我放下小桌板。
0: 啊，我刚写了篇文章给他念念。
1: 你说你是真不懂事还是假不懂事？儿子刚刚醒，你给他念什么文章啊？还想让他上街游行去？
0: 你妈，还组织上街演讲吗？
1: 哟，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就知道乔年昨天晚上也淋了雨，也有点伤风，我让他在家躺着呢。

0: 念念，你可能不知道，昨天晚上是你爸爸亲自把你从大街上背到医院来的。本来我想留下来看着你，你爸不同意，把我给轰走了，非要一个人留下来守了你一宿呢。后来我还本来想……
1: 你说这些干什么？你来了，我就走了。医生说上午还打针，你看着。我去红楼把这个印出来。
0: 哎，不要命了？你自己看看你这一身，你就不能回家吃个饭、睡个觉、换身衣服再去？
1: 哎呀，顾不上。
0: 这地球离那你就不转了，是不是？
1: 你还别说，这个时候我要离开，还真有可能转不动了。

0: 严，哎，
1: 先吃饭吧。好。
0: 教育部训令，根据国务总理钱能训签署的批复令，鉴于目前北京各个学校的现状，教育部决定，自即日起，北京各校停课，提前放暑假，而各校的毕业班，则照常举行毕业考试，不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不得毕业。 中华民国教育部，哼，他们还真是知道软硬兼施啊。昨天来硬的，今天来软的，这招走的走，考的考，还真是掐准了我们的软肋。
2: 少长先生，此话怎讲？
0: 你想啊，学校放假了，也就意味着学校的一切正常活动就都停止了，图书馆停了。 食堂停了，校园回家了，那么就会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既然都放假了，那么总罢课就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了。
2: 是这么回事。
0: 另外，毕业班的同学还得参加考试，这次毕业班的同学占了总罢课人数的1/3。如果他们不参加考试，那么就拿不到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就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肯定要参加考试。 可是，一旦参加考试，也就说明他们要复课了，那么总罢课也就瓦解了。
2: 这招真够狠。那您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国将不国，这群上位者却只知道在爱国人士身上使软刀子，太小看我们的决心和意志。通知学生干事和教师团去图书馆开会，我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2: 好，我这就去。
3: 学们，自教育部发布停课和毕业生照常考试的训令之后，对各校影响极大。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法政专科学校等学校的许多应届毕业生都自动取消了罢课。此外，国务院发布关于提前进行文官和外交司法官考试的消息，也在一部分同学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今天看，罢课学生人数锐减，同时。 由于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威慑了一部分同学的心理，加之军警的封锁阻拦，今天各校十人团全部取消了上街游行演讲的活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方法，否则斗争根本难以为继。现在已经大肆抓捕学生了。

0: 怎么着？爷娘不是受伤了吗？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1: 确诊了吗？医生怎么说？
2: 没事，医生检查过了，无大碍。海威，这是昨天晚上我在医院写的一篇文章，你找人刻蜡纸，印传单，今天散发出去。
1: 好，海威，先别着急。钟副兄，现在大街上全是军警和马队，明令禁止演讲，还有散发传单。我看，你这篇文章暂时不要印发了。现在形势真的非常紧张，我们不能这样硬顶下去了，这样下去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啊。
2: 顺治，我一夜没睡，我写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给像你这样不敢跟反动政府作对的人看的。
3: 海威，
4: 哎，
3: 你念念给大家听听。
4: 好，我们国民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的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有这彻底的觉悟，就应当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5: 说得好，现在这种情况就需要这么一记暴喝。
6: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做极端呢？
2: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那个学联那边有消息了吗？
0: 哦，中下他们已经去开会了，我们正在商量对策。你有什么想法？
2: 我的态度都表明在这篇文章里了，坚决斗争，当然也要考虑一下实质的意见，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4: 我赞成仲福先生所提出的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我们绝对不能屈服于反动派的淫威。这样，明天我们各校的护路义勇队上街为食人团保驾护航，实在不行咱们就跟警察来个硬碰硬。
7: 对，
5: 蛮干，刘海威，不能蛮干。
8: 你曲解了钟副先生的意思，刚才钟副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咱们不能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了，咱们要讲究方法，讲究策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以退为进，取消罢课，采取合法的斗争。
0: 是这样，
5: 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以退为进的话，那就是取消斗争，缴械投降了。
8: 我的手长修啊，你怎么会像有的学生一样的莽撞呢？你是青年导师，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沉静下来，而不是火上浇油啊。
9: 师侄，你错了，现在就应该火上浇油，我们现在做的就应该是火上浇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都已经燃烧起来了，我们要再添一把火，让他把整个社会照亮，让全中国的爱国热情都燃烧起来，这样才能救我们这个国家。
5: 说得好。
8: 你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青红皂白你们都不分了吗？
10: 盛长兄，你要为你的叫好声付出代价的。
8: 火上浇油，
10: 你是想让你自己还有整个北大都被烧死吗？
9: 师侄，你有意见有情绪你冲我来，你在给大家泼冷水吗？不是我们走极端，是北洋政府在走极端。警察打伤了孩子，抓走了学生，你没看见吗？你是一名老师，你可以无动于衷吗？
0: 石王先生，学联那边怎么样？
11: 同学们，刚刚我们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电报，电报上面说巴黎的专使正在苦苦的坚持，巴黎的华侨呢也都在游行抵抗，请诸位万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所属的36所学校继续罢课，坚持斗争，进行到底，
12: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3: 好，好，好，好。
11: 同时学联还决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北京各校食人团取消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可以用别的方式代替，以卖国货的方式动员市民们来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所以请北大各科各班的同学们抓紧时间准备国货，明天上街。
1: 同学们，刚才邓中夏同学带来的学联的消息，就是刚才我说的以退为进的主张。 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吸收进去。
9: 好，我们尊重学联的意见，但是这篇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还是要在每周评论上发表。
0: 大家分头行动吧，啊，行动起来。
7: 先生，
9: 我知道刚才我言重了，当着你学生的面没有给你留面子，你一定心里有情绪。
1: 钟父兄，我知道你是以事对事，我这没关系。
9: 你说假话，我们之间不需要说假话。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我都要再跟你说一句，现在的形势在这个坎儿上，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再后退吗？如果再退，我们还有脸做这个国家的国民吗？如果你还消化不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0: 陈独秀是学生运动的总后台啊，他以前呢是利用蔡元培来控制学生，现在他是利用刊物来引导学生，你对他有什么想法吗？来坐下慢慢说，来喝点茶。
1: 我认为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以煽动罪直接把他抓起来判刑。
0: 哎，这可不行，陈独秀呢在社会上影响太大，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贸然抓捕他，也会激化矛盾，会引起更大的动乱，不好不好不好。
1: 那就想办法孤立他，让他四面楚歌，让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操心学生的事儿。
0: 看来你已经有高手了。来来说说看说说看。
1: 陈独秀这个人脾气非常暴躁，到处得罪人。他在北大就有很多宿敌，尤其是顾鸿明、黄侃、刘师培等几个有影响有地位的教授跟他观点不同，对陈独秀煽动学生搞运动很不以为然。而且陈独秀现在已经不当北大文科的学长了，正是策动这些人去找到算账的好时候，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瓦解学生运动。
0: 你不就是北大的吗？这事你来做。
1: 曾经我是北大开除的。不是，我不是不愿意做，我人微言轻，恐怕还得您老人家亲自上阵才行。
0: 那你能做些什么？
1: 我可以去找他的儿子。
0: 陈独秀的儿子？
1: 对。
0: 说说看。
1: 陈独秀跟原配生有三男一女，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现在都在北京跟他住在一起。他的两个儿子天生跟陈独秀不对付，特别是陈延年，笃信无政府主义，倔得很。这不，前两天在前门演讲的时候还让人打伤了，现在还在医院住着。我可以试着去策反他，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来钳制住陈独秀。
0: 你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专心办这件事。我给你拨专款，事成之后，我给你报功。
1: 谢总监。
0: 哎，记住，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暴露你在警察厅的身份。
1: 您放心，我是公研报的专栏主编。哈哈
0: 哈哈，去吧去吧。疯子，你叔叔不是国会议员吧？他和顾鸿明、刘师培、黄侃关系很好。
1: 对，
0: 我们叫教育部的李司长约你叔叔和这几位教授见面，你意下如何？
1: 好啊，此计甚妙，我去通知我叔叔。
0: 去吧。

0: 这个乱哄哄的时候，李司长请我们三个人吃饭，蹊跷，他想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也实时不知啊。说是教育部李司长久慕我等三人大名，想和我等啊交个朋友，故张昌礼近日做东，宴请我等，说是介绍大家认识一下。
2: 张昌礼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他这是鸿门宴。
3: 回去，
1: 唐公，唐公请慢走。唐公，咱们既来之则安之，谅他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来，咱们何不静观其变呢？
3: 哎呀，你们可来了！哎呀，唐公，李刚，沈秋，啊，来，
4: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即将升任教育部次长的李司长。
2: 唐公啊，啊，请请请请请。

0: 请坐，请坐。诸位请坐。
1: 三位大师，
2: 咱们二楼入席吧。
0: 啊，也好，请。
3: 敢问二位，今日何故宴请我等啊？
0: 无功不受禄啊！我不封名，从来不吃无名之席。
4: 还是请二位把话说清楚的好啊！
1: 三位，还是上楼入座谈吧。啊！
0: 哎，请。请
3: 二位，恕我无礼，本人天生胆小，今日内心十分忐忑，不敢喝这无名之酒，还请二位说清缘由了。
0: 今天我老姑来也来了，坐也坐，面子也给足你们了。如果你们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那我可就脚底抹油溜了。
1: 其实也不为何事啊，李司长上任在即，就是想和三位交个朋友，三位不必多心啊。咱们还是二楼边吃边谈吧。啊，请
0: 啊，对，请。这。你看这，
1: 李司长啊，这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啊，
0: 好，那也好。三位大师啊，兄弟在教育部担任着管理大学的职责。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的煽动下，闹罢课已经近一个月了，北京的教育已经完全瘫痪，损失惨重啊！想起这些，真让人痛心疾首。本人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职责，我恳请各位大师能够在危难之际，能够出面匡扶正义，及早

0: 走上讲堂，恢复教学。我拜托了，
1: 唐国。如果三位能够走上讲堂，恢复教学，此乃北大幸甚，教育幸甚，国家幸甚。李司长知道三位多年被陈独秀压制，一直抑郁不得志，
2: 是
1: 他非常愿意为三位出头尽力，
3: 替我们出头。
0: 是啊，
3: 好啊，那怎么个出头法呢？我愿闻其详。
0: 是这样，如果三位大师能够帮助政府及早恢复教学秩序，那你们就是北大的功臣了。兄弟愿保举三位大师和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胡仁元一同执掌北大，啊，怎么样？
4: 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六神无主呢？原来是撞见鬼了。我虽然不赞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文化观，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绝对不赞同政府签这个卖国的巴黎协定。我是不赞同学生们罢课，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出卖我的学生。
3: 你们太小看我了，一桌酒席就能收买我？你们这些宵小之徒，其行可诛。
0: 三位别走啊！三位，
5: 国人不可如此无耻。
0: 你看这话怎么说的？都怪吴秉湘这个混蛋，他把事情搞砸了。

0: 我错门了吧？
1: 老弟，这个听说老弟光荣负伤，我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委托，特来探望，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0: 学联宣传部，你不是早都被北大开除了吗？怎么又成宣传部的人了？
1: 老弟啊，我被北大开除不假，可我现在是公研报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我们这个栏目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是受北京学联宣传部的领导，专门负责报道学生运动情况。
0: 公研报不是安福系的报，现在也支持爱国了。
1: 安福系怎么了？安福系里也有爱国的。你就拿我来说吧，我虽然不赞成你们搞什么新文化啊，我不赞成你们搞什么攻读互助，可我是坚决反对巴黎合约的。我老家也是山东的，我绝不允许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
0: 山东也有卖国贼，你要是真爱国呀，你就去干点实事，别在这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1: 我说老弟啊，你可不能门缝里看人。我主编的《学海春秋》栏目，可是北京学联指定的宣传学生运动的栏目。来，你看，这是我的采访证。你看看，照片戳，货真价实，不蒙人。
0: 哟，那这么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你先高兴着，我出去活动活动。啊，
1: 哎，你别走，你是受伤的英雄。又是学运领袖陈独秀的大公子，我是奉命来采访你，想给你写一篇报道。
0: 又采访？上一回就用采访这招套柳眉的话，这回还想来套我的话？
1: 你别给我提柳眉，你一提柳眉我就来气。再说了，上次采访谁套谁的话啊？你心里比我清楚。
0: 那不是你自找的吗？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接受采访，别在这浪费时间。
1: 行。那咱们今天不采访，我跟你说个事儿行吗？关于你父亲陈独秀的事情，
0: 没兴趣听。
1: 哎，你先别走，你先坐。你说，你听我说，这个事儿非常重要，你坐。是这样，最近我们《学海春秋》栏目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和一些传单，都是对你父亲。不好意思。都是对你父亲陈独秀非常不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什么意思？
1: 我看，
3: 陈独秀自从来到北大，想坏他事的人天天都有，报纸更是无限造谣。你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1: 你看清楚，这可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消息，这是眼前的事实。这一大堆全都是目击者的陈述材料，你自己看。
3: 陈独秀的事，你问我的意见，你安的什么心？
1: 老弟啊，我可真是好心。你想想看，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一旦登了报纸，那就是爆炸性的新闻。
3: 那你不会不登啊？
1: 他登不登不是我说了算啊。陈独秀和蔡元培，我虽然跟他不对付，但是我知道轻重。眼前正是学生运动的关键时刻，蔡元培跑了，陈独秀是公认的青年导师，有人甚至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幕后总指挥。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键人物闹出这么大的丑闻，这对学生运动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学联领导下报纸栏目的主编，我不能眼看着学生运动夭折，懂吗？
3: 那我该怎么办？
4: 你是他儿子呀，
5: 你有责任阻止你的父亲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干这些蠢事儿，不要再给学生运动抹黑了。
3: 报纸天天抹黑，但那不是证据。谁是人证？让他来跟我对质，他要是说的是真的，我陈延年现在就跟陈独秀断绝关系。
5: 我们北，他们北大很多教授都是人证。
3: 很多教授是谁啊？若是反对新文化的复古派，想必也不能完全相信吧。
5: 行行，那我就跟你说两个不是复古派的。新青年的同人编辑沈一墨和你父亲的老朋友医专校长汤尔和，这两个可都是当年力荐你父亲的大恩人。
1: 前不久
5: 就是他俩力主要免去你父亲文科学长的职务。
3: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什么滋味，得知自己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这样，把这些东西放这儿，你有空就看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

0: 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进。
1: 哎，王年先生好。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被打住院了，怎么样，碍事吗？
1: 谢谢先生惦记，不碍事了。我这冒昧来访，打扰您写字了。
0: 哈，太客气了。学生们罢课，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我就练练字。我的这个字啊，
2: 是受南京裘来之老先生的影响，
0: 用长风养好，可我至今不能题外了。所以你的父亲经常批评我字俗入骨。哼，
2: 为了他这句话，我现在每天写完一刀尺八尺。
1: 他好为人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来坐。
0: 哎，我把这个拿上来。

0: 我是傅毅的，本来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后悔的，我觉得我对不起钟父。年年，要是因为这件事儿影响了你们家庭的关系，我愿意向你赔罪。
1: 先生，先生，
0: 您别这样，您请坐。
1: 是这样，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些材料，还说您跟汤校长是知情人。
0: 所以我就想来当面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人故意编造，不可信。
1: 政府的确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这是事实。他主编的新青年名头太响，影响太大，反对者必将其置之死地。为达此目的，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汤校长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吗？
0: 汤尔和也应该知道，这是有人在故意的造谣诽谤，因为你的父亲曾经责问过汤尔和。
1: 汤尔豪自知理亏，不敢回答骆红儿逃。
2: 那您跟汤校长为什么还要提前取消学长制啊？
1: 年年，既然你问了，我就和你好好谈一谈这件事。我和蔡先生是同乡，
2: 我是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1: 你的父亲呢？性格耿直，得罪了很多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给北大，给蔡校长。 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既然已经提出要取消学长制，那莫不如早点执行，这样也不会让蔡先生太过难堪。当然，我也是有私心的。
2: 政府性格暴躁，口无遮拦，经常当众让我难堪。
1: 我不希望他当我的顶头上司，这就是我的私心。
0: 年年，
1: 你来的正好，让我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0: 因为这些天，因为我的这点私心，我真的是寝食难安，后悔莫及。我现在连信青年编辑部都不敢去，我只能躲在这儿练练字。哎，先生，您也别太过私自了，您的这番话对我还是用处很大的。您觉得我还用不用再去找汤校长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汤校长应该和我想的一样，都是为了蔡先生着想，而且。 他和你的父亲有芥蒂，你找他也没有什么用。我倒是记得胡适之专门调查过此事，并且驳斥过汤尔豪。
0: 这么看来的话，此事实为不足惜。好，谢谢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千年。
1: 又若有所思，
0: 千年，你是不是还没好啊？要不我跟护士说说，再给你开一天，咱接着住。
1: 你这只闷葫芦，后遗症这么严重啊，一句话都没有。
0: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2: 我现在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姨妈。
3: 呀，你们两个都收拾好了？
2: 收拾好了。
3: 啊，柳梅，我在门口叫了辆黄包车，咱们把行李先放上去吧。哎，年年，
2: 哎，
3: 你在那儿签个字，我还没签完呢。
2: 好，
3: 刚出院你就别管了。哎，我来，我来。哎
0: 呦，我来。我可以。
4: 陈夫人，陈夫人，麻烦您签个字。
3: 哦。
5: Bonjour, madame. C'est un mot chiant qui me cherche. Merci de les donner, c'est de les prendre.
3: 哎，走吧。
2: 行李呢？
3: 柳梅都拿出去了。

0: 大老远的，你弄得我紧张了好一阵子。怎么样，头好点了吗？都痊愈了。那就好。怎么样，那个事儿你核实了没有？我没说谎吧？
1: 他们两个人我都找了，跟你说的一样。说实话，我刚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气得都快晕过去了。
0: 你准备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带着我弟弟赶紧去法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你要逃避啊？这可不是你陈延年的品质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站出来，规劝你的父亲承认错误，改邪归正，不要再影响和败坏学生运动的声誉了。他陈独秀要是能听我劝。
0: 他就不是陈独秀了，这辈子他就这样了，改不了。
2: 那我们就更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民众了。你之前说的，这个事儿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对学生运动是毁灭性的打击。
0: 对，
2: 现在你又说要把这个事儿公布出去，你这是前后矛盾啊！
0: 不，一点也不矛盾。
2: 老弟啊，不破不立啊！与其让学生运动毁在陈独秀的手上，倒不如我们先推翻他，另立领袖。
0: 另立领袖啊，
2: 李沈阳，北大、学联，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教授，随便领一个都能胜任啊。
0: 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就直说了，这么做我有什么好处？
2: 什么？你竟然会要好处？
0: 我现在已经认清了他陈独秀的真面目。 什么爱国呀，学生运动，简直就是个笑话。既然我已经决定好了要去法国，那我肯定得为自己以后打算打算。
2: 我说老弟呀，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啊！我有点不适应啊。
0: 你什么意思呀？
2: 不是你，你爱谁呢？啊？我还没说不给你好处啊。
0: 这样，只要你和陈乔年在这个声明上签个字，明天一见报纸。 我立即帮你哥俩办好去法国留学的手续，你看如何？
2: 什么签名啊？这么值钱？
0: 这是一张揭露陈独秀道德败坏和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你放心，这是正义之举，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哥俩的形象。
2: 你这话当真吗？
0: 当真。
2: 行，这个字儿我可以签，但是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你说，第一，留学办成公费的，这个没问题。第二，再给我500大洋。
0: 老弟啊，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
2: 你要是能答应，这个字儿我现在就可以签。
0: 行了，你
2: 哎，
0: 行，我答应。
2: 光说啊。
0: 空口无凭，立个次序。前几天柳眉刚套过我的话，你还想再算计我？你们真把我当大傻子了？告诉你陈延年，这个次序我绝对不会立。要想办成这个事儿，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我保证给你500大洋。至于去法国留学的事儿，这个事儿太大了，你容我2天时间。不过我保证。
3: 我张峰仔说话算话，
4: 走开！
3: 老婆是不是废话？老婆今天非冷静伺候啊！
4: 干什么呀？都是同学，别出人命了！出什么人命啊？早就跟你说了，弱的不行，来硬的。陈延年，你这么做有意思吗？你们兄弟俩今天当着我们的面，跟他做交易是不是？
3: 我做什么交易啊？老何，
4: 你废什么话呀？干吧！
3: 哎，等等等等，你给我过来！
0: 什么情况啊？
3: 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跟我这唱红白脸呢？
4: 红白脸。
3: 老子今天给你唱黑脸，要了你的命，拼了你！
4: 你敢？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3: 我管你什么身份！
4: 告诉你们，我可是京师警察厅情报组的副组长，你们动我一下试试，还砍我！来，往这儿砍！我要是眨一下眼睛，
3: 我说你孙子，
4: 得嘞，孙子。
0: 爷，我今儿就考了你，老家来信了，明儿我就回山东娶媳妇儿去。今天我临走之前干一番大的，要了你的命，给老郭路上搭个伴儿。几个？给老郭搭伴儿，一手翻俩呀！你看我干嘛去了？你就拼了你！不是，死饭俩，不是，不是，死饭俩，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别招人啊！
1: 可是
0: 啊，
1: 招人啊！
0: 今天
1: 出人命！
0: 今天，你得说句话呀！你俩离远点，别溅你们人血！
1: 我
0: 这
1: 出人命！
0: 今天把这个事儿给我一五一十全部给我写清楚。
1: 我写
0: 行，
1: 快点！
0: 行，
1: 我写。
0: 我写着呢，爷您，别忘了，爷您，我写着呢，你先找啊，爷您。
1: 写呀，倒是
0: 那什么，别人出人命啊！
2: 那什么，我记得，约莫着是11点还是12点？
3: 到底几点？8点半。
2: 对对对，8点半。8点半，我们和爷您，七八点半，好吧？做戏做全套。
3: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商量一下就擅自行动？万一出了事，多危险啊！
2: 我们考虑到这件事情不能让政府先生知道。
3: 以他的脾气，恐怕会出大事。现在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反动政府为了对付董霸克，采取了多种分化手段，拉拢了不少师生。你们要把这个情况马上报告学联啊，让他们思考对策，同时做好应对大规模镇压的思想准备。
2: 好，我和钟协一会儿去学联开会。
4: 我们想把张丰乃的口供交给报社刊登出来，
5: 您觉得可行吗？
6: 同意。这个时候就得针锋相对，
2: 去张丰乃交代，警察厅已经将宁和钟副先生列入调查名单。
7: 在书房的，都写了一天了。出什么事儿了？郑秋，
2: 哎，你怎么来了？
7: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北大开除那个张丰仔，你还记得吧？
7: 我记得。怎么了？
2: 人家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京师警察厅的密探了，想踏拢延年来反对你。 结果呢，让延年反问出来很多龌龊的内情。誓言他们有个想法，想把这些东西公布于众，你觉得吗？
8: 好啊，大快人心的事儿。
2: 但是这么一来，可很容易引起反动政府的强烈反弹。刚才我在你家门口可遇见过了。
8: 哎呀，我知道，他们就派那么几个蹩脚猫过来，
2: 真是不把我陈独秀放在眼里了。不是，钟秀啊，我呢？ 知道你不怕，啊，我也不怕。咱俩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你这有了，我那儿也少不了。但是有一件事你想到没有？假如说咱俩要是出了事儿，你我之性命倒是不足为惜，首当其冲的可就是《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和眼下势头正猛的《学生运动》了。
8: 我知道，你是想告诉我。
9: 眼下最好以退为进，暂时不要出头露面，对吗？哎，
10: 有道理，我同意。可是我总不能憋在家里长毛吧？
9: 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我都替你安排好了，下周呢，我是《新青年》的轮流执编，但是我手里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咱俩人轮换一下吧。
10: 行。
9: 哎，应犬张丰仔自供状啊！ 现在，记者把京师警察厅的大门都堵上了。
0: 你让我怎么跟人解释？

0: 佟剑，这回你可得给我做主。您是不知道，陈延年那帮人，那简直就是帮会分子啊！
1: 人被打了，啊，脸丢尽了，
2: 洗了次公众，上了报，整个警察厅全让你给出卖了，现在还编什么帮会分子，你太有才了！
0: 您是不知道他们下手有多狠，差点给我刨坑埋了。
1: 你就是个软蛋。
0: 让人家吓唬来两下就变成这个样子，现在记者就在大门口，你去解释，你去给我解释去。属下遇到了帮会分子，不说可就回不来了，屈打成招啊！你什么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帮会分子控制了学生运动，抓了报社记者，记者为了活命，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供认自己是警察厅的人，这就是真相吗？
1: 屈打成招，嗯，好，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了。行了，你把你编的这一切都给我写成材料，我交给钱能旭作为证据，啊！
0: 帮会分子勾结学生运动，
1: 这个名不好，够他们喝一壶的。
0: 总监，你这是什么？
3: 材料早就准备好了。
4: 你真是块好材料啊，吴总监，吴总监，快点啊！记者们都拦不住了。
5: 让他们等着。你瞧见了没有？这个时候我还得替你擦屁股，这儿待着去，别让记者看见。
4: 处长。
5: 延年都跟我说了，这几天你自己也要当心一点。
6: 我这边您放心吧，嫂子。
5: 现在啊，关键是政府兄这边，
6: 您可得看好了。
4: 我知道。
5: 延年，
6: 哎，我也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父亲现在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脾气秉性你知道，一定看好的。
5: 好，
6: 那我回了。
4: 先让慢走。既然咱们家被盯上了，你们就都别出去了。
7: 那可不行，我们还得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呢。
4: 你那么小，出去有个事儿怎么办？
7: 小小的好处，警察不会盯上小孩的。
4: 不行，都在家待着。
8: 昨天，美英法意日几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照会，并要求我们对近日所发生的对中国侨民遭受人身攻击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
9: 我说诸位啊，这些事件我们今天必须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可以操作的方案出来。下面。
10: 就请钱总理把总的形势给大家说一说。就北京的形势而言，自上次采取严厉措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北京不少学校毕业班已经复课准备考试，还有不少学生开始准备文官高等考试。各学校提前放假之后，也有不少学生离开了北京。但是，33个学校的总罢课仍在进行，学生近日虽然没有上街游行示威和演讲。 他们变换了方式，以卖国货为名进行抵制日货和鼓动宣传活动，有迹象表明，学生在和政府进行拉锯战，试图把学生运动拖入常态，希望得到南方政府和全国其他城市的支持，以形成燎原之势。若不采取断然行动，势必不可收场。就全国而言，现在上海已经实行了总罢课。 天津、南京、武汉、长沙等地也都出现了罢课，上海商会、学生联合会等正在进行全面动员。如任其发展下去，上海很有可能和北京一样，成为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中心。一旦南北两边学生合流，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0: 日本公使接连抗议，日本军队蠢蠢欲动。英美法三国本来处于中立，但近日已有和日本联手压迫中国政府的迹象，这说明各国对北京的秩序严重不满，已经失去了耐心。
1: 好，两位对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了，我总结一下啊，第一。 我们采取的严厉措施收到成效，目前的情况和月中比缓和得多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学生也是欺软怕硬的。第二，这个学生运动啊拖了这么久了，各方面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了，已经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所以明天我又发布大总统令，采取强硬措施，强令学校复课。 不许学生以任何名目和借口上街活动，违令者严惩不贷。具体情况由钱总理统一协调，强令京师警察厅、警备司令部还有部厅统领衙门协同执行。如果各位没什么异议，我们就可以散会了。

0: 大总统，我想单独和您聊聊。
1: 大总统，新任步军统领王怀庆以及警备司令段芝贵等您半天了。
2: 哦，让他们再等等吧。
1: 是。
0: 大总统，现在采取这样的严厉措施，还让王怀庆取代李长泰做步军统领，不知大总统考虑过后果没有？
2: 刚才会上你不是主张强硬的吗？怎么一眨眼就变了？
0: 可是否需要强硬到警察、宪兵、军队一起出动？巨人兄，那王怀庆可是号称屠夫啊，段芝贵更是天天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笼此学风。这个时候你让他们联手指挥镇压，将来不好收场啊。
2: 是段祺瑞坚持让王怀庆和段芝贵出马的，我也没办法。
0: 还有啊，巴黎那边怎么办？明天就要发表拒绝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辞职的大总统令，舆论可不好交代啊。
2: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会上你怎么不说呀？
0: 我除了在巨人兄面前发几句牢骚，还能有什么作为啊？
2: 你跟我发牢骚，我还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哭呢。哎呀，国家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实在不行咱俩一块儿滚蛋。
3: 通报各班，快去，走，快去。海威，你去前面找白兰，他们在那儿卖国货，你赶紧去，他们要出事。
4: 行，放心吧，
3: 快去。
5: 来给您，谢谢您支持国货，有牙刷牙粉，
4: 这是万事复原的罐头，支持一下。
5: 支持国货，
6: 买点
5: 牙刷，支持国货，支持一下吧。
4: 你好，来点国货吗？
6: 谢谢谢谢，
5: 维护主权，支持国货，
3: 支持一下。
5: 快来，快来。国货。
7: 说说学生的情况吧。
8: 北京学联刚在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开了会，
7: 哦，
8: 一致决定明天恢复大规模的演讲活动。
7: 嗯，
8: 估计会有几千人上街，现在各个学校都在连夜准备。一斌，你给总监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
9: 好，北大的学生现在正在制作小白旗和标语口号，准备明天的演讲。照这个阵势来看，北大红楼、法科和马神庙这三个地方明天估计会有500人左右。哎呀，
7: 哦，这些学生还真是不怕死啊！今天我们抓了70个人，看守所已经关门了。明天可怎么办？
9: 那不抓了？
7: 那当然要抓了。
8: 我看北大红楼可以，能装1000个人的。
7: 红楼当然不可以了，哎呀，太扎眼了啊！而且那些都是一些教授啊，咱们一时半会儿还惹不起的。北河沿的北大法科，不敢行吧？啊，那儿距离也近。哎。北河沿是不是住的老段的部队啊？
10: 是，校门两边各10个帐篷。
7: 好，那就北河沿吧。通知段芝贵和王怀庆，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咱们出70%的精力，后天才是重点啊！恐怕得全员出动啊！就这样吧。
10: 是。
7: 等，回来。记住了，咱们是让这些学生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到哪儿去，明白吧？这叫管制，不叫逮捕，明白？
10: 是吧？
7: 去吧。

0: 我们所回青岛的外交，既不是因为打了败仗，又不是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政府为什么要禁止国民卫国的运动呢？我们现在忍不住要发出极悲惨可怜的声音，奉劝军警诸同胞，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嘘，小声点儿，你爸昨晚上醒了一宿刚睡着。陈伯伯写的可真好。
0: 姨妈，我来。
1: 这么多啊。青年，青年，今天咱俩上大街上把这段朗诵给警察听，怎么样？
0: 好啊，说不定警察就要感动哭了。
2: 警察上街要抓人打人的，你们俩女孩千万不能上街啊。
1: 那可不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点小风浪难不倒我。
3: 难不倒你，我跟你说，不许出去，今天谁也不许出去。
4: 哎，
3: 昨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老梦见群仙，也不知道他关到哪儿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气死人
4: 了。林
1: 姐，哎，嘘，小声点，你先生在睡觉呢。哎，你有群仙的消息了没有？
2: 暂时没听说，不过我听说他们好像关在静室警察厅。
1: 哎，那地方我去过，还有书看呢，我觉得群仙啊应该没事儿。
3: 这个傻孩子，这次情况和上次不一样啊。
2: 林年，李大钊先生和邓龙夏让我特意告诉你，今天千万不要出门，一定要在家里陪着仲父先生。
4: 行行行，知道。
2: 白兰，上海和广州要有新闻开追悼会，你也准备一下。
1: 嗯，好，我知道了。
3: 来，海薇，拿两个鸡蛋，我再给你带点包子，给同学们拿过去吃，听见没？
4: 好，千万别逞能，遇到危险就往大栅栏跑，那省。那枪不多，马队这边。
2: 行行行，知道。
1: 我都整理好了，千万别乱了。
4: 那我们走了，小心啊。
2: 好。
0: 我也走了。
1: 哎，我也去，我也去。哎，哎呀，小爷，
4: 你俩不许去。
3: 哎喂，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让你们不出去吗？怎么都不听话呢？都给我回去。
4: 哎，走。
1: 要不我去给送包子吧？
3: 还出去呢，带着去。
2: 姨妈给您补补脑。
5: 好，坐下。正好这一天也没人搭理我了，你坐下，我跟你聊聊。
2: 我给您叫姨妈去。
5: 哎，坐下，就你。我在编辑下一期的《新青年》，总觉得缺点啊。我想写封信，主要是想澄清两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5: 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6: 第二是我们革新派对中国旧学究竟是什么态度。
2: 这两个问题我也感兴趣，您跟我说说。
6: 感兴趣
2: 啊？
6: 那好，你听我好好跟你说说。第一，我提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是一种学术的进步现象，是学术之争，不是敌我之分。
5: 比如北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跟郭鸿明、刘世培、黄侃之间的争论，它就是这种性质。
2: 黄侃可不是这么想的，他那语言太恶毒了。
6: 争论问题
7: 各抒己见，慷慨激昂，甚至双方会骂几句，这属于正常的。
8: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新文化的发展都有这个过程。
7: 革新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
8: 今日的保守派从前可能也是革新派，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许会变成保守派。
7: 世界进化的大流倘若没有止境，那么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争也便没有止息。即使再过100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终究是革新和保守的抗争之世界。
6: 你今天看，我们是革新派，吴明他们是保守的，明天环境共了，也许就会颠倒过来，这是辩证的历史观。
2: 那您的意思是，也许有一天顾鸿明的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
6: 首先你要承认，顾鸿明、刘世培、黄侃、林殊
7: 他们都是有专门学问的人。其次，即便是今天他们说的一些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次，我们和他们的争斗说到底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到了一定时候，生活条件变了，人们对新旧之争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逆转。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您这么说我听明白了。那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6: 第二个问题，我们革新派对中国旧学究竟是什么态度？今天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因为将来可能会有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扯皮。我总的看法是，中国旧学是世界学术中的一部分，儒家孔学是中国旧学中的一部分，孔教三纲是孔学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孔学本分之内的价值存在，我们并不反对。
2: 等会儿您说的太少，有点糊涂了。那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7: 绕是吧？那我直接说，我们反对将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孔教三纲尊为道统，我们也反对将全体的全体的全体的中国旧学都一起踩在脚下，说得分文不值。革新派为什么要攻击孔教三纲？除了它不适合现在社会生活之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原来您是这样想。但是吴虞先生跟易白沙先生的那种激烈的态度给人不是你说那种。
7: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争论当中有过激行为，
8: 矫枉过正，这在所难免。
6: 我这封信我打算在下一期新青年中刊登，如果登不出来你要给我作证啊。我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究竟是什么态度？
2: 这个我殊难从命。我认为啊，后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问心无愧。
6: 说得好，我同意。你这话像我老子说的。陈延年，你记住，关于新文化运动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我今天只跟你说一次，只此一次。
2: 您看您这说着说着就急眼了。
6: 我没急眼。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皇上陈东西圣安，
4: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虽然眼下是这么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3: 团结一致，团结胜利，团结一致，团结胜利，团结一致，团结胜利。
14: 吴总监，昨天抓的学生都关在了马神庙，但是现在北河沿马神庙都被老百姓给围住了，要求送吃的拦都拦不住。
15: 哎呀，这太好着了，老百姓帮了咱们大忙了，学生们有吃的了。通知段志贵啊，把北河沿马神庙的大大小小的门都给我打开，允许老百姓来送吃的，包子、饺子、面条什么都可以，送衣服也行。
14: 不是吴总监，那不成自由市场了？
15: 闭嘴，赶快去吧。
14: 是。
16: 哎，老几位，你们愣着干什么？来开会，开会。
17: 一群仙。 么消息啊？你们都没事吧？
18: 没事，
19: 没事，没事。
17: 饿坏了吧？
19: 饿死了！
20: 来来来，
17: 快快吃包子！同学们，来！
21: 嗯，真好吃啊！
17: 学姐，来喝粥，还有吃的，还有吃的啊！
22: 就是我之前旁听的教室，我刚才把这儿直接当课堂了。
17: 嗯，来，多多拿去，
23: 多看几本书，
17: 拿去。
23: 哎，我这儿有个信封，
17: 我来，
23: 来分一下。
17: 递过去。
23: 我进来之前啊，本来是想借书的，这书单上有两本书，你就帮我借了吧。
17: 没问题，待会儿帮你借啊。
23: 谢谢。
24: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我们去斗争，
25: 斗争。
24: 你还要斗争吗？斗争有什么用？现在你和陈忠甫满身都是伤疤了，你还要斗争，还要走极端吗？陈忠甫，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往这汪洪水里面掺呢？
26: 再这样下去，不仅是北大完了，还有你们俩。
24: 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0: 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启发民智，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势必会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
1: 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
2: 我是说你们一定不能再走极端。
0: 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3: 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民，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0: 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我们割地赔款，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没办法，我们没脾气，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是不是？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着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虽千万人，吾方矣。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

0: 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同胞们，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就在昨天，上海和天津已经全面实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的很多商号也贴出了揭帖，挥泪停业，既就被捕学生，不成国贼，誓不开市。就在现在，北京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已经到达了总统府。我们提出的要求有3点：第一点，惩办卖国贼；第二点，青岛不签字；第三点，绝不承认胡人元为北大校长，而且立志非允后不散。
4: 好。
5: 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6月上旬起，北京数十所学校的几万师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演讲活动。工人、市民、商人等各个社会阶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像一座座火山，在全国各地爆发。
6: 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现在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对于上半部分的看法和意见。
7: 至少我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要有理，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要有理，但至于它是不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6: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已经关注了很多年了。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日本有很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翻译了很多资料。原先我只是读它的原理，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但是最近我把它

0: 时机来了，哎，越读越觉得开窍。朱不兄，我有一个想法，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我们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很难找到第二条路。
1: 你就这么肯定你定这个结论？
0: 这个还只是我的初步想法，但是五四运动之后，我的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烈，当然也需要经过论证和思考。
1: 那你是怎么看待俄国的十月革命的？
0: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发表的反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就有所阐述。总的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与英法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它是最先进的革命。
1: 此话怎讲？
0: 以往的英法革命归根到底它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最进步的革命。
1: 马克思的书我读的不多，但是我知道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爆发。可是现在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
0: 这一点我原先也不了解，但是后来我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当中爆发，并且取得成功。

0: 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把握这里的年轻人要跟得上，抓住这个机会。
3: 提起老挝，网上的许多视频都会说这是联合国公认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这一标签来自于联合国早在1971年发布的文件。今天当我们真正走到老挝年轻人身边，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2: 这个六险，那个六险，那个六险，
4: 现在的情况跟我们以前坐大巴比太舒服了。
3: 老挝之行，我们感受到年轻人间似乎涌动起了一股创富的热潮。
5: 厉害，你赚很多钱。
3: 问及原因，他们说
6: 因为标准都是中国的标准，
7: 学习中文有机会很多，
2: 中国肯定会帮老挝，
8: 老挝和中国谈不断。
3: 从云南出发，跟着奔流而出的澜沧江，我们去往澜湄流域的东南亚五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开启了一次与各国青年的对话之旅。中国式现代化在各国掀起了怎样的浪潮？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我们会听到怎样的声音？第一站，我们来到老挝，知道这是个国土狭长，东西南北分别与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中国接壤的国家。当身临其境，这种被陆地包围的感觉扑面而来。在老挝的首都万象，隔着不足1公里宽的湄公河，对岸就是泰国。首都就建在边境线上的国家，你还能想到几个？
2: 过关的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有一大小，全世界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国家，是吧？首都就在那个边境。

0: 我们约见的青年来自老挝南部，名叫坎百万。2014年，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到湖南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回国后，原会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国家重要部门，但却因为中老铁路而决定做回农民，种下了450亩适配中国市场的黑刺榴莲，想要开辟在老挝还几乎没有的水果贸易。正值榴莲上市季，坎百万要带我们完整体验一下，如今泰国榴莲通过老挝转运中国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
1: 你们以前对这里的记忆是什么？
2: 来来去去的嘛，买东西做生意都是通过这个小，周末都会过去，因为过去也简单。
1: 啊，我们争取今天能够直接站到那个桥上看一看。老挝最早的第一条铁路就是那条3.5公里从泰国朗开府到万象的那条铁路。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上去的路啊，不容易。
0: 此行的首个目的地就是登上这座大桥，桥的一侧是泰国朗开府，另一侧就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1: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工商银行。
2: 谢谢。
1: 我们看，我们走到这个湄公河边，其实我们再跨一步就跨到泰国了。
2: 是的，这个人贵车了，拉榴莲什么的就用这个车拉了。
1: 哦，拉榴莲的就是这样的车。
2: 对，这样子车拉。
0: 这座横跨湄公河的桥叫泰劳伊友谊大桥，1994年由澳大利亚援建。
1: 看见火车了，哎呦，我们运气太好了，很难得。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个场景？
2: 没有，没有，没有，运气太好，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的。
0: 桥上的这条迷轨全长仅3.5公里，延伸到万象市区，由泰国援建。5年前，这是老挝全境唯一的铁路命门。如今，因为中老铁路建成投用，这条泰国标准的迷轨铁路在万象通过换装与接驳，也顺势连通了中国。
1: 从你们到泰国，其实就是拿着护照，随时都可以过去。
2: 是的，因为那边的话是那个东西比较便宜，然后万象人周末经常到那边去买东西。嗯，
0: 这样。过去这座桥就像一根气管，让身居内陆的老挝透透气，和泰国做一点小生意。
1: 对，刚才是因为有火车，现在这个车流量才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货车的运量，基本上是源源不断。
0: 今天我们站在桥上，看着每天价值1000万元的泰国榴莲从这里过境流入中国的庞大市场。从大桥下来，沿途全是中国符号。
1: 右手边中国铁路，
0: 循着货车车流，我们抵达中老铁路老挝端的起点站万象路站。
1: 这里集中了等着要上货，通过中老铁路拉进这种货车，这个场面非常壮观啊，一眼望不到头。
3: 看这一排车都是榴莲，
1: 这一排车都是，
3: 对，都是榴莲。
1: 你怎么知道的？你感觉味道？
3: 感觉味道。
1: 他已经闻到榴莲的味道了，他的鼻子，他说他闻到了。哎，这个司机刚好他在这儿，问问他。他是泰国的司机还是老挝的司机把货接过来？
2: 不拉，不好，六百块泰。
4: 不拉，不拉。
2: 老挝人，老挝人。
4: 好吧，那。เจ้าบอกให้คนลาวบอกให้คนไทยเอาข้ามมาเลยต้องเอาไว้ด้านภาษีแล้วให้คนลาวแก้มา
1: 一般根据他的经验要排多久才能进到货场
4: ประมาณนั้น6 โมงแรงก็ได้เอาขึ้นรถไฟแล้ว
1: 不超过晚上8点离现在我们才下午的4点钟相当于还要4个小时那像他感觉啊中老铁路修通的那么多年他作为一个货车司机他感受到有什么样的变化最近几年间
4: 我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
3: 你们跟
4: 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
3: 跟你们跟
1: 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跟你们
3: 跟你
0: 们跟你们跟你载满榴莲的货车排成3列，等待换装铁路。坎百万说：“这是中国榴莲自由的原因。”
1: 佩奇呢？给国际物流小猪佩奇的佩奇啊，这是。
5: 货场这里是有2条货线，然后这条的话就是货两道，那条是货一道。
6: 这个是榴莲，都是榴莲，
1: 也是榴莲，
6: 整类已经装好了。这些榴莲都是从泰国过来的。
5: 我们一般情况是没有落地，都是直接对上，对装在火车上。
0: 24小时内，这些榴莲就将到达中国昆明。我很好奇，每天经这里转运中国的榴莲体量如何？
1: 忙不忙？
5: 水果季是忙的。
1: 水果季有多忙？
6: 一般的话会到10-11点那时候。
1: 11点，这个一条柜是多少吨啊？
6: 这个可以放的是35个升。
1: 哦，可以放35个柜子。
6: 对。
1: 那一天有多少柜子需要运出去呢？
6: 平均下来吧，差不多100多个柜子。
1: 今年。

0: 10天的运输周期，中老铁路使泰国榴莲的新鲜程度和良品率大幅提升。在排队等候区，不止榴莲，还有其他货物等待运输。
1: 我刚才看见你这里是个云南的公司。
2: 我们是云南银邦的公司。
1: 运的是什么？
2: 柜子里面是车的。
1: 哦，运的是大众汽车。
3: 我看到了。
4: 刚刚开通的是昆明斗星物流了嘛？之前我们过来这边来搞，按铁路开通的了。
1: 拉的个那东西？
4: 拉碟粉。
0: 从清晨横跨江面的大桥，到落日余晖中的万象货运站。老挝似乎变了样，从被包围的有些透不过气的初印象，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区域十字路口。坎百万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榴莲贸易的规模，更是中老铁路的溢出效应。这份红利正真切地惠及老挝普通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4: 到时候我们榴莲还是拉到这里，
1: 对，肯定要通过这个来运输过去。
4: 这个，你看泰国从泰国到这里也要10天，但是我们南部的榴莲，你看到这里一个时间不长，一天到。
5: 就是你就感受到了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也连起来。
0: 万象南站展现着榴莲贸易的火热，但老挝榴莲产业的真实家底又如何？坎百万驱车70公里，带我们去看看。
1: 我感觉这些都很大了，真的还不熟吗？
5: 还生呢，就是时间还没到。
1: 怎么看它到没到？就是摸这个吗？
5: 里面那杯里面630ml吧，这里600cc，
1: 乱
5: 烧呢。它这里是120，就从那个授粉的时间那个开始算，他知道是。
1: 哦，不是烤黄。
5: 对，这个什么时候能砍，他们都很清楚。
0: 园子里种的全是金枕榴莲。原主班查早年供职于一家法国企业，10年前他选择退休回乡开垦自家山地种植榴莲，是老挝中部地区最早种榴莲的人。
1: 一颗是多少钱？你看着
5: 像这样一颗也算3000多
1: 人民币，就是从果园到工厂。
5: 对，果园价嘛，这个
1: 果园价。
5: 对，但是黑市不一样啊，黑市的话比这个贵一倍。如果是黑市的话，你可以说这个6000，那个6000，那个6000，就不能说3000了。对啊，
1: 那你走在你们家地里，你真的觉得自己是百万啊？而且一颗1000万，你是实现千万了。
5: 是啊，人民人民来了，你听到
4: 了？你两百万人来，
5: 都是很多。
4: 哦，
5: 不几亿大了呢？
4: 不满3亿大。
5: 少。
1: 哦，才用了1/20，
5: 对，1/2。
1: 那你们这边的榴莲主要是卖到哪里去的？
4: ตอนนี้เรา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เขาขายภายในเนาะ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ลูกค้าก็เป็นคนลาวแล้วก็วิธีการขายของเขาก็เป็นขายออนไลน
5: ์ออนไลน์แบบเฟซบุ๊กบอ
4: ร์ดแบบเฟซบุ๊กติ๊กต็อกแล้วก็คนก็มาซื้อหน้าสวน
5: คนมาซื้อเนี่ยนะ
4: แมนเขาส่งคนส่ง
1: 这个是
5: 这个是榴莲的做成一个冰激凌的嘛，
1: 就是你们自己种的榴莲做的。
5: มันปลูกเองนั่นเองนะ
4: ไม่ได้ปลูกเองคือว่า
5: ใช่เด
4: ้อปีกายนี่เขาแกะเนื้อไว้ดิตัวเดียวที่มันสุกเขาขายหมดทั้งแกะเนื้อเข้าฟรีเซอร์ไว้ไปตีกันแล้วมันขาย
1: 那现在有没有中国的这些公司来跟他们谈过？
4: มีแต่ว่ารังแกปีที่หนึ่งปีที่สองนะนักข่าวเขาจะมาลงข่าวนะลงหลายสำนักนะเขาจะเป๋ส่งกินคนกินอยู่จีนก็สนใจมามาแต่ว่าเขาไม่ปริมาณให้กับเจ้า
1: 那中国的想要多大的量才叫做量？
5: เขาอยากได้หลายปานใดหลายวัน
4: คันมันส่งออกมันว่าหนึ่งหลายตู้หลายร้อยตู้
5: หลายร้อยตู้
1: 那如果你的那边的果园全部采摘下来，你估计能有多少？能不能就达到1000多吨的？
5: 我们那个地方那个也差不多，有
1: 差不多，
0: 对华出口，老挝榴莲产量还很低。据官方报道显示，2026年老挝全国理想状态下的出口量仅有400吨，一列火车都装不满。但这正是坎百万想要抓住的机遇。习惯了榴莲贸易空白的老挝人，很难想象向中国卖榴莲是一门多大的生意。2025年，中国进口榴莲180多万吨，金额高达530多亿元，仅这笔钱就达到了老挝年 GDP 的50%。但让我心存疑惑的是，中老铁路2021年才通车，老挝2025年才取得榴莲对华出口资质。可早在2019年，坎百万便下决心开垦。

0: 三十公顷山地，专门种植适配中国市场的高端榴莲。在当年落后的物流条件下，这场创业几乎毫无胜算。湄公河畔，坎百万带我们来到了一间老挝本土颇具名气的咖啡馆。
1: 在一家老挝的咖啡小店里，然后有一份中国的外语报纸。
0: 落座窗前，隔河相望就是泰国。
2: 从我小到大，读本科读研究生，是家里面的卖咖啡，然后赚到钱就给我读书，然后到了中国就中国政府来养。
3: 怎么在2019年就想到做榴莲这个事情？
2: 因为我刚刚毕业来，然后有一个中国公司，他们是种榴莲，然后看为什么从中国到那个巴沙那个地方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选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按榴莲的，比如说1公顷的榴莲，我来对比我种咖啡的也是1公顷，但是榴莲赚的很多，因为中国那边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种什么都可以，但是要种那个中国那边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中国这边能种的东西，这边就不能种了。一种就亏，种多少亏多少。
3: 但是泰国过去，它是不是靠空运、
2: 陆运、海运、空运？
3: 但是当时你选择种的时候，好像老挝还没有这个条件，
2: 还没有，
3: 对吧？
2: 那时候就是也听到，就是种老铁路。老挝也是变成一个，就是以前的是陆锁国了嘛，从陆锁国变成一个那个陆莲国。
3: 哦，你这个你都知道，表示的对。
2: 对
3: 对，是的。
2: 老挝的榴莲，那就是送到中国，大概10个小时有没有就到了昆明。如果是用那个你看大巴车陆运了嘛，运过去到昆明可能是要7天到10天。
3: 但是当时老挝还没有说确认可以把榴莲出口中国。在你种的时候，你当时就确定以后一定会
2: 有
3: 可以的。
2: 对，自己感觉到就是中国肯定会帮老挝。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了嘛，中国也帮助老挝的很多了，就是现在老挝这边也要跟得上。第一个是旅游，第二就是那个农业，铁路已经到万象了。然后老挝这边怎么接待，怎么抓住这个机会？
3: 怎么抓住？
2: 就考虑这个，就考虑这个。老挝人还是喜欢出来自己买，买像这样的蔬菜什么的，然后回去自己做饭。在中国你们见过没有这个水果？我也是在万象读书了嘛，这样晒的都是那时候都没有发现，好像是新品种嘛。
0: 这里悄然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亲自踏上老挝的土地，是很难真正感受到的。
3: 哦，这个茄子就是中国的茄子了，是不是？
2: 对，这个是中国，苹果有可能是从中国进来的，
0: 因为它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与人，成为这里专属的故事。
3: 为什么
2: 中老铁路开通了，价格低了，老挝还是欢迎。
3: 谢谢。
0: 凯旋门下，我们偶遇了坎百万中国留学时的同学。
4: 中文不太那么好的。
3: 哦，对，那么好。
4: 没有，会说一点的。
3: 你们都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
4: 对。
0: 如今他就职于南方电网在老挝的公司。
5: 我现在是毕业以后，我好想那边的，好想那边。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选老挝的，不过中国那么近的有缅甸的也近，越南也靠。我们没有中国，就是我们没有，怎么这样发展吧，这样吧，
5: 就是靠你们，就这样的，靠你们的，对的。
0: 这是拍摄结束后，坎百万发来的照片。

0: 他的榴莲园还未挂过，榴莲种下需要等待八年，圣果期却长达半个世纪。许多关于未来的种子正在被埋下，但也有许多新的事物正拔节生长。穿梭在老挝的首都万象，你会突然发现许多首都城市的标配这里并没有，比如麦当劳。然而正是因为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业，在老挝从零到一的兴起，形成了老挝快速发展的动力。我们约见的老挝姑娘司颂鹏就在开辟一个老挝的新行业，那是中国观众一听就知道前途无量的赛道——快递。现在是早上时间的6:30，我们现在是在老挝第二大物流公司分拨的总部。
1: 我们凌晨班应该是都下班了，然后待会大概7:00多吧，那个早班才进来。
0: 这座足球场大小的仓库，就是老挝本土龙头物流企业在万象的集散中心。
1: 我们今年刚上了分拣机，也是减轻了不少关于那个人工的。
2: 就是这套红色的，就是今年刚刚上的分拣机。
1: 是的，也是中国采购过来。之前我们也是有2年在准备关于那个区域的划分的代码。因为老挝这边邮政编码呢不太普遍使用，所以我们也是在编制自己的代码。
0: 舱内每个红色立牌分别对应着万象的10个配送网。
1: 我们2019年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快递袋哦，一般都是普通的装东西的那个塑料袋，在缠的，还没到目的地呢，有一些的都是破损了，然后客户就开始骂了，就相当于这个快递袋也是中国的那边采购过来。
0: 长期以来，老挝百姓习惯依托物流货车顺路捎带包裹，专门运送小件的快递概念近年来才开始慢慢普及。司颂鹏这些年在做的就是让更多老挝人懂得使用快递。
1: 这边是2019年1月29日正常那个收件，然后我是2月4号进来。
2: 所以你也是像在创业一样。
1: 对我来说，因为我在加入这边之前的话，我也是跟那个房地产公司工作，当时也是认为房地产在中国也比较火嘛，也希望在这边也能赶上，但是老挝这边太慢了。我当时也是已经有小孩了，小孩大概5个月吧，然后我觉得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什么，我就当了妈妈。
0: 司颂鹏始终紧盯中国的发展风向，他的家在老挝北部的波乔省，紧邻着泰国与缅甸。从小他靠着努力学习一路卷到中国留学，用6年拿到了对外经贸大学的硕士学位，如今他是红阿伦快递公司的创始人之一。2年前，司颂鹏开发了老挝特色的当日达服务，由快递员坐着火车运送快递，在早晨的最后时刻，还有客户会把快递送到距离万象站5公里处的一个专用网点。
1: 早上过来发呢，一般都是食品类，比如说那个北部呢，他也是喜欢吃万象的一些食品，让亲戚朋友什么帮他订完之后就送到这边来。
2: 刚才看到那些包裹，就要跟着现在进站准备乘坐这趟 K12次列车的旅客一起进到万象站。那这会儿旅客已经开始往里面赶了，还有多久发车？
1: 8:25，
2: 还有1个小时。
0: K12次列车从首都万象开往老挝最北端的城市墨丁，墨丁与中国云南接壤。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这450公里的路程走公路要花1到2天。
2: 我们还是过一下安检，我们跟包裹一样要过一下安检。
0: 铁路管理部门要求快递包裹至少提前1小时进站，但当我们到达时，赶乘 K12次列车的旅客已经排起了队。 在老挝，这趟早班火

0: 车是乘客最多的车次。
1: 如果观众正常看见这样的场景，会以为我们是演的。其实这个是真实情况啊，这个就是这个货量现在。
2: 其实老挝人呢，之前也是不了解铁路，因为没有嘛。然后现在呢，慢慢的他也是了解了关于铁路运输。我们在收针对上铁路的包裹，好像消费者也是比较模糊，还不知道。开始都是中国客户。Hello， 妈咪。
1: 跟着进去看看。你看这个车厢就是直接用的以前的绿皮车厢，上面的标注都还只是纯中文的友人啊。哦，这个专门铺了一块布的，这个就是我们预定好的。像现在获得这个权限的，我看一路进来没有别的快递公司，只有你们一家。
2: 中老那边也是公开的，公开来操作，但只不过前面在两年以来也没有盈利。我们是觉得这个未来是有可行的。其实现在的情况跟我们以前坐大巴比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是吧？
2: 之前坐大巴呢，可能是比较拥挤，然后路不好的地方的话，我们乘客也要先下来，然后先开车过不好的路，完之后我们再上车。
1: 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话说，叫做要啥自行车啊？这已经很好了。
2: 那是。我老家也是北部嘛，要到万象，然后又回去呢，也觉得坐车都坐晕了，然后还要坐回去。但是现在我们能实现，比如说我早上跟我们团队去墨丁那边出差，我下午就回来了。
0: 当我真的和这些早晨要赶往老挝北方的旅客在一起时，绿皮火车和快递包裹的组合，不是落后的感觉，是进步。是会为他们的生活变好而感到开心。
3: 真的拜拜了。
0: 一路上，司颂鹏跟我们介绍的，也从来不是他们已经做得有多好，而是他们一直在变得更好。
2: 今年我们是负责那个国际业务这板块，我这边跟团队可能在看中国到老挝的包裹，还有泰国到老挝这边，然后我们预计下个月吧，要开通那个越南到老挝。
0: 这家老挝快递公司的创始团队是什么样的？
2: Hello，
1: 兵强马壮啊，您这里。
2: Hello。
1: 哦，策划
2: 这边就销售。
1: 姑娘，因为我看大家都好年轻啊，你们整个
4: 基本上我们那个平均25、26、27
2: 吧，我算最老。
1: 你的办公桌，我们中国叫老板椅。哦，国际贸易，这是大学时候的书吧？
4: 研究生。
1: 哦，你是研究生读的国际贸易？
4: 是的。
1: 哇，你学习好认真啊。嗯，
4: 也没有。
1: 现在还会经常用到哪部分？
4: 也会有一些贸易术语嘛。
1: 啊，贸易术语。
4: 是的。在国际贸易这板块呢，会英文可能是比较更容易了解。
1: 是的，
4: 但是我也是通过中文去了解英文，
2: 所以我英文都靠安娜。安娜从小在学英文，然后学习也比较好。这边是去越南留学。
1: 在越南留学啊。这个真的是在老挝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的物流公司。
2: Hello。这几位会中文的，
1: 办公室还藏了一个中文区。
2: 是的。
1: 你们好，早上好。
2: 跟顺丰的对接也是这几位。
1: 那从中国过来的这些，主要是些什么样的包裹呢？
5: 快递，
6: 还有有顺丰都是文件
4: 类的。
6: 对，
1: 业务量很大吗？
6: 刚刚开始也不是很大，目前。
1: 你们觉得跟中国的客户来沟通有什么样的特点？
5: 中国客户比较特殊，比如那个到达了，需要那个立马去洗验之类，需要通知。对，对，
1: 就他们会催你们催，
5: 对，催比较紧。
0: 为了抓住中国带

0: 来的发展机遇。红阿伦快递公司处处都留有中国的深刻印象。
1: 哎呀，中国人来这读不了中国字儿。
2: 在这个人口平均年龄25岁出头的国家，积极拥抱新事物是一种常态。
3: 这边团队是抖音的，
4: 不容易，还要拍小短剧。
5: 我看他在用剪映。
3: 这个车可能是跟您那边的滴滴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在 APP 叫车嘛。
5: 服务还很好，司机还下车给我们开个门。
6: 高高在老挝的意思是悄悄这样。
7: 啊，高高。
3: 在前面也有一个网约的出租车，游客使用比较多一点，民间是还是比较少。
5: 所以是先出现了网约的汽车，
3: 对，
5: 然后但是大家发现还是嘟嘟车大家更喜欢，然后就把这个功能加进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在万象的街巷里藏着许多惬意的咖啡馆，他们没有醒目的招牌，靠社交媒体来吸引客人。
6: 这边是抖音
5: 啊，所以你是在抖音上看到这家店，然后就来。
3: 刚毕业回来也会在咖啡店做翻译。我现在老公嘛，我们当时也是男女朋友，他还说你有病吗？为什么整天在咖啡店在那边待了？我说没有啊，我们。在中国很多人平时也去咖啡店看书啊什么这些。
5: 所以你的观念比他更先进一点。那中国那段留学经历，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跟你今天现在你的很多选择以及你现在的这个事业有什么影响？
3: 我在那边待了6年，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自己本身的承受压力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你要拿得到，你要认真，只要你认真，你不断的持续，最后你还是有结果的。像我们快递这边之前的也是，客户是免费来发，但是当时没有太多人进来，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什么是快递。反正董事长说好了，发车几件包裹也是发车吧。因为他认为车一旦发的，我们就可以拿到广告，因为我们车全部跑，每天跑这样的，对那个百姓的印象呢就比较深。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投入，今天我们跟中国公司大的平台对接的话，也没办法对接成功，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准备了一点。虽然我们所谓的准备就是要花钱，但是到一定的时间，我们还是觉得值得。
5: 不是说路通了，所有事情就好了。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在想，我怎么去抓住这些机遇。你也有这种感受？
3: 有。
2: 把新事物对接给老挝的年轻人，这是老挝当下的一本生意经。代购是思颂鹏的主要客群之一，通过他们，老挝的年轻人能够海淘。这门生意怎么做？我们专门去了万象市中心一家代购小店。
5: 就在这里，一个小店，卖衣服。
3: 是的。它单量很多。我在中国上学的，在昆明上学。
5: 像现在像通过代购来买中国的商品的量大不大？
3: 大的，量大，300包裹，300件。
5: 你每天要发出去300个包裹？
3: 是的。其实他这边也有零售，还有那个批发。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也是经常来跟他拿货，然后再去卖。以我们快递这边看它单量的增加速度很快。
5: 中国的货发过来多长时间到你这里？
3: 中国左老挝是大概20天，20天到。因为它货量比较多，要集中它的包裹完之后再发车这样。
5: 你会不会担心慢慢的等着中国的软件老挝人会用的越来越多，他们可以自己下单了，那你这个代购就不好做了？
3: 有一点会的，但是别人是买是阿里巴巴买拼多多买，他们买一件，但是运费广州到万象是很贵的，一件他们收是20万，20万-30万一件。但是我们买是一件是运费大概5万，
7: 不高。
5: 虽然现在很多人可以用淘宝买了，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你，因为你这里会更便宜。
7: 对，我是更便宜的。这个是我这两个星期都要打包。
5: 这在中国的，
7: 在
5: 发给你的，
7: 在这里的，
5: 在这里我都看不出来是你的这个店。你看，堆成山了。
2: 2025年，老挝 GDP 增速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官方信息显示，物流和商贸等服务业成为了新引擎。
3: 其实在我上学回来的话，基本上我都不太认路，我基本上很多路都重修。刚回来就觉得商场嘛可能不红，结果商场搭建了，这几年很多人六日也在商场。
5: 万象或者说老挝是个很特别的国家，然后万象是个很特别的城市，因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就有一条边境线。
3: 在历史上呢，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过湄公河去采购，然后过来使用。
5: 在你们的文化里会把它称作比如说母亲河这样的名字？
3: 会。我小学背的时候就是每个省都会有通往到湄公河的那个条，那个名字我们都要背下来，所以老挝的母亲是湄公河。
5: 在我们那边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3: 澜沧。
2: 中老铁路两次跨越湄公河直达万象，让老挝青年紧紧握这里的土地与人。货车司机、货场值班员、榴莲果农、赶车的乘客，甚至素未谋面正在老挝北部盼着快递的老挝百姓，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此刻我们想给您分享一句特别的话，那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老挝农兵村小学全体师生回信时曾说过的话：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
8: 中老铁路通了，然后人的日子也通了。
9: 我也有两个小孩，如果没有跟中国的公司工作，就是小孩不太那么不过用的人。
3: 我们跟中国老板在交流的时候，不要说不能做，我们要先去做，就觉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水与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烤，地上跑的能烤，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

0: 连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老家来发展嘛。

0: 今天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一家吃实在烧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是因为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得配上不抢风头的香料才行。店里的烧烤料都是自己加工，纯天然无添加。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里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然后就是觉得特，就有点奇特的感觉，味蕾不一样，有点冲击感。
1: 然后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一个星期来一次、两次、三次，
2: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
3: 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的整现的这种。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3: 啊，就要这个嘛，鱼肚可那酒做出来你可以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3: 海鲜跟辣椒的合着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鱼肚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3: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也不够筋道，还是有重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中国它慢慢烤，就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4: 比较特别，香辣的。
5: 那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就是焦的味道，那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6: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7: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啊，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
0: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 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8: 这就是黄海的天鹅。

0: 啊，在黄海的海边质量好一点的，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皮儿薄一点的。
1: 海螺，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2: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送，送到韩国，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用，垃圾人这些东
1: 西。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儿，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2: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用他家三种特色学我这种花海螺的水料啊。
3: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1: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在炭火的催化下，麻辣鲜相互交融，层次丰富。
0: 那个汁儿特别有讲究。
4: 我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特别喜欢。
1: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5: 我们当地的象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1: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6: 你不能烤时间长了，它特别嫩，特别的鲜，好时间长的就硬了。
7: 我感觉就是东莞人讲话就是非常鲜的。
8: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八九成熟，里面啊七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来一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一口肉，来一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1: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5: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1块钱，偷摸上道边买1块钱的烤肉串，自己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是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肘肉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1: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

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

0: 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1: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2: 烤海参呢、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灶头，但是吃到嘴里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3: 就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和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喝几个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
4: 宝一岁，
5: 加油！来，
4: 祝
5: 你
4: 幸福啊！
0: 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 成都过来的，这里都只有15回了，是。
6: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7: 我就是本地的，这就是我不成渝，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8: 嫁到云顶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9: 来，看到没有？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10: 这面它不是缺壳了吗？它养一层银色的这个，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11: 麻烦我给带。
0: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10: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要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7: 我们今天都等了1个半小时，
9: 我们大哥哥就打了好几次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7: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10: 皮仔面，你不把出串，它也烤，它有气泡。
5: 就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十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8: 2个小时，因为让它烤的脆。
6: 我的鱼骨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2: 比较酥脆脆，然后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7: 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11: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可以大口吃肉。
12: 对，吃起来很香。
13: 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肉质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很
0: 香。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4: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8: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者。

0: 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2: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3: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4: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5: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6: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8: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9: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0: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1: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3: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座谈会上，王宁、王宇波听取了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王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合力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创新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极大地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收。王宁指出，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创，挖掘利用好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场景，大力发展入境游，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打造特色鲜明的云南菜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要做好旅游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康养、演艺、研学、房地产等的融合，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旅游促增收、促就业上下更大功夫，总结推

0: 督促景区落实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文旅活动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会前，王宁、王宇波等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旅游商品、非遗文创等展示，调研云南礼物品牌打造、旅居云南、非遗赋能康养旅居等情况，与在场的同志互动讨论分析，要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坚持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打造云南礼物，让云南文旅产品走进百姓生活，走进游客心中。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支持服务帮助旅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推动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走出一条旅游旅居创新发展的路子。省领导曾燕、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2: 现在是七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我在云南省文旅厅啊，听到了这样几个数字：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呢，超过了550万，而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啊，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因为旅游业啊，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5个人。那么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3条路子，
3: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4: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5: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6: 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2: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1: 想办法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那么这里面藏着怎样的答案呢？来看春荣锐评。
0: 最近 China Cool 火遍全球，而要说哪里最酷，云南绝对榜上有名。 去年全省共接待游客7.82亿人次，超550万人来云南旅居，今年上半年又近300万。旅游业早已成为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

0: 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四个重要一语道破，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超7%，是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6-7百万人吃上了旅游饭，是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更是云南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成绩亮眼，但挑战也在眼前。就拿一组数字来说，去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864.26万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游客494.72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34.67亿美元，算下来人均消费大约400美元，这个数字或许还可以增加。如果人均消费能达到1000美元，就是86亿美元的大蛋糕。那怎么让更多游客来云南心甘情愿花钱呢？答案有四个词：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首先，产品业态和政策要创新突破。伴手礼云南礼物不能只是艺术品，得走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的路子，打造老百姓日常用得上、买得起的亲民好物。火遍全网的云南菜野生菌也得做出体系，打响品牌。旅居经营主体得连锁化、规模化经营，把消费真正留在云南。其次，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滇超联赛火出圈，拉动了消费，那旅游能不能和体育赛事、演艺、康养、研学相结合呢？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再次，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推广更多乡村旅游旅居连农带农模式，让农民在多个环节都有事做、有收入，让老百姓在旅游产业链上真正受益。第四，规范管理必须跟上，主动出击打击黑导游、不合理低价游，提高违法成本，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主动想、主动谋，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
1: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2: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到24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3: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2: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以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4: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2: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6: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2: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7: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2: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1: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8: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4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
9: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8: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
10: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11: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8: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4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
12: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13: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11: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10范围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8: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4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5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1: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2: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
14: 我们淹到了门口了，是我们组织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2: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
15: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2: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
16: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港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日前，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2场平行转场活动在昭通举办。活动聚焦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发展与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实地了解产教融合建设、人才培养、校企协同发展等情况。业内专家、企业负责人围绕零基新材料、绿色规律、数字制造、新型储能等领域分享实践案例，交流前沿理念。
18: 我们以聚焦绿色和创新驱动来推动我们昭通零基新材料的发展，力主把昭通建设为全国的新能源新材料的核心基地。
17: 此外，活动还举办了政银企融资洽谈会，通过政府讲政策、银行量产品、企业提需求，为金融机构深度赋能地方产业转型打开重要窗口，为昭通工业发展注入资金活水。
1: 16岁手持土枪抗击匪患，如今古稀之年仍在宣讲红色故事。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将红旗民兵牌的旗帜插在瓦山之巅，照亮了后辈守土固边的路。今天的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让我们一起认识纳龙。
19: 我们是民兵嘛，我们团结起来的。把我自己的家乡了吗？
20: 苍苍白发藏戍边岁月，灼灼初心守家国山河。这位眼睛炯炯有神的老人名叫纳龙，今年74岁。他所在的西蒙县小兴寨位于中缅边境，20世纪50-60年代经常受到盘踞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匪越境袭扰。1967年，寨子正式组建红旗民兵排，纳龙成为女排副排长。
19: 我们背枪时候嘛，口袋里边呢就是背小娃背枪背
21: 柴火
19: 啊，小娃加一边枪加一边，他们就帮我牺牲去。你这个人的精神嘛，正儿八经的共产党人呢。
20: 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和平岁月里，纳龙拥军戍边的初心始终不渝。他把支持国防建设、参与强边固防融入日常，走进机关、学校、村组，讲述烽火岁月里的戍边故事，以朴实行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 让双拥之花在瓦山边境常开常盛。
19: 我们就记得他们光荣创投了，我想一代一代的像创下来放给他们听。
20: 在老一辈戍边传统的熏陶下，一代代瓦山儿女接续奋斗。如今西蒙县设有7个基层武装部，3500多名民兵常年坚守在边境巡逻、乡村振兴各条战线，践行守边有责、守边尽责、守边光荣的铮铮誓言。红旗民兵牌的旗帜始终在瓦山边境高高飘扬。
0: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红色基因，还有他们不怕苦、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践行我们民兵的平时服务、执应急、仗势应仗的一个核心使命。
20: 从16岁从容到74岁坚守初心，50余载风雨征程，纳隆没有豪言壮语，却以毕生言行播撒爱国拥军的播种。他传承的红旗民兵牌精神浸润瓦山大地，久久传扬，激励着边疆儿女坚守边关、赤诚报国，让小心寨红色番号在强边布防、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永葆荣光，熠熠生辉。
1: 一条老街巷，一段团结情。贵州省贵阳市团结巷的各族群众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小巷烟火袅袅，各族居民交融共生，用日常点滴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内涵。
20: 在贵阳市云岩区毓秀社区，有一条名为团结的巷子。这条全长仅200余米的团结巷里，住着314户、417口人。团结巷紧邻贵阳市喷水池商圈，交通便捷，生活配套完善，曾吸引不少人在这里安家置业。岁月流转，巷子里的住户几经更迭，有人搬去了新住处，也有人一住就是半辈子，比如车宗义一家。50多年前，车宗义的父母跟随家人来到贵州参与三线建设，在安顺市马场镇相识相恋，结成夫妻，又为了孩子读书来到贵阳，在团结巷一住就是21年。
3: 主要是建设方面我们特别满意，就是那个人民大道完了，地铁一通，哎，我们都觉得是好地方。
22: 我们在山沟里待了一辈子了哈，当时我喜欢的就是市中心，因为我觉得这里太方便了哈，要是搬远了还真舍得。
20: 和父母一样，车宗义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学习工作，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贵阳，回到了团结巷，便不肯再搬走。
23: 这条街以前全都是商贩比较多，等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街边洗洗涮涮备菜嘛，夜市的管理员吹口哨，一声口哨以后，这些人就推着车疯狂地跑，就往外面跑。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这个地方。 除了交通方便，吃得玩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同学朋友聚会什么的哈，我就抓上拖鞋就可以下楼了。
20: 便捷的交通网络、丰富的生活设施、儿时放学路上的小摊贩，构成了车宗义一家的团结巷情节。居民愿意长久扎根于此，离不开社区的贴心服务。作为一个老旧小区，团结巷虽然没有专业物业，却有贴心的居民大管家，逢年过节有他们上门慰问独居老人，谁家下水道堵了、楼道灯坏了、邻里闹别扭了，找他们就行。
24: 这2年我们的团结巷开始了老旧小区改造，单元楼灯亮了，单元门也换成了防盗的，花坛也进行了改造，增添了休闲的座椅，坑洼的路面也变得平整了，我们的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楼道虽老，但是我们的服务却一直常新。我们这儿呢叫团结巷，大家邻里和谐，守望相助，这就是咱团结巷的情分。
20: 团结巷的团结二字，不只在于邻里和睦的烟火日常。附近的贵阳市龙井小学把团结搬进课堂，让孩子们了解各民族风俗，理解团结，彼此有爱。
4: 我认为团结就是大家心连心，手拉手。
5: 我觉得团结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6: 开设这类课程呢，是为从小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孩子们了解各民族风俗文化，懂得尊重差异，友善包容，树立爱国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17: 一条200余米的团结巷，承载着建设者安家落户的时代记忆，邻里相守的烟火温情和代代相传的团结精神。在这里，居民们把团结过成了日常，而他们同心相伴的故事也会一直续写下去。

0: 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标志着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正式获得国际法律通行证。马德里国际商标的注册将使楚雄一秀集体商标在欧盟27国及日本、韩国、美国、中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生效，为产品出海和品牌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楚雄一秀图形第18类、25类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商标于2025年8月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同年10月，楚雄一秀发展模式成为全省首个入选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集体商标为缺乏独立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的绣娘提供品牌共享平台，使其享受到更多品牌溢价红利。2025年，楚雄一秀文化产业产值突破13.3亿元，一秀经营主体达2233户，其中归上企业13户，建成一秀车间77个，秀房513个。
1: 眼下的云南，万亩稻田绿意绵延，池中荷花绚烂绽放。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沉浸在夏日云岭独有的清凉之中。祝你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西南季风和热带扰动。未来两天环流形势稳定维持，印度西海岸和中东部、尼泊尔、不丹、中南半岛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将会出现在印度东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印度西北部边缘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8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2度。地利晴，18到25度。马尼拉小雨，24到28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4到30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7度。科伦坡中雨，27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2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莫罕小雨，22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跟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再做点取悦自己的食物。怪吗？你喜欢这种野炊的感觉吗？今儿个呀，咱们就走出喧嚣，在这幽静的竹海之间，一起整点儿不一样的吃吃。黄河壶口瀑布你们知道吧？据说啊，流速可以达到800立方米每秒。眼前的瀑布虽及不上它的十分之一，嘿，但重点却在于瀑布旁那条无人认领的乌篷船，它将指引我们找到今天的扎营地。雾还没散开，就找到了理想中的这片宝地，有山，有水，差的只是我们要搭建起来的营地了。清晨的地面呢，有点泥泞，但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行动。

打结、踩钉、撑起，哎，操作就是这么的行云流水。出来山里混，东西再齐全点儿还是必要的。作为常年混迹自然的野炊爱好者，咱们出来体验的可不是什么荒野生存，哎，搞上顿山野美食才是这一趟的正经事儿。我享受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更喜欢一个人吃饭的感觉。吃起来可以放肆欢畅，而且专注在美食的世界里，更是对食物的一种绝对尊重。

来到山野烹染，就地取材可是我的一贯作风。而质地坚韧、生长迅速的竹子，就是今天的小惊喜。火是文明的标志，不同的火可以做出不一样的美食。手里的这把喷火枪，温度最高时能达到1300摄氏度，但木炭被点燃后，却被阳光照射的有点不太明显，让我一度怀疑啊，是不是没点着。哎，把热水烧上，咱们便请出今天的主角吧。一块纹理嫩度弹性肥瘦比例趋近于完美的战斧牛排，

喷胡椒呢还是现磨的好，因为它的香气啊特别容易被挥发，丰富的味觉层次得一下下的碾研出来。香料粉和盐一粒粒铺洒在纹理深刻的战斧上，再接着淋上丝滑的油，哎，一定要用手把它给抚摸匀开，覆上整个肉面，

水蒸气呢从壶里飘散了出来，牛排也已经预处理到位，用盘盖好，让调味料得以更好的浸透。

算算时间呢，这牛排肉啊也应该腌制好了。取出小刀，顺着肉的肌理，哎，轻轻给划拉开。然后啊，就拿这块红白相间的肉先下手吧。放在温吞的炭火上，用手指按压，使它们亲密接触。

滋滋的香气勾起了肚里的馋虫，啊，得迅速进入下一步了。将素面朝天的竹排依次码放整齐，摆成井字状，拿到炭火边待用。再给炭烤的牛排加点劲爆的料，让它带着热烈的火焰去与竹排相会。

哎，你们喜欢吃辣吗？我可是个无辣不欢的人，一道爆裂口感的辣酱那是必须要有的。把青椒一根一根放在炭上码平，再挑两个烧出白灰的炭火压在上面加温，胶皮接触炭火发出滋滋的声响，待外皮发皱显露出焦黑时将其挑出，这时啊，焦香气也在盘中肆意飘散开来啊。

薯片与热油接触间跃起的小气泡，证明温度已经达到了180度。泼入竹钵之中，蒜、芝麻和青椒一起迸发出馋人的气味，细细闻还冒出了一丝竹子的清香。啊，真想直接就这么来上一口。戴上手套，移开热炭，锅盖被掀起的瞬间，混合着竹粒的肉香气一股脑全冲了出来。用小刀试烫了几处，竹肉交融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美味的滋滋声也在脆。

促着我加快速度。嘿嘿，各位，是时候该享受咱们的胜利果实了。露露坐享的肠胃早已急不可待。哎，那咱们就先来剔个果，片个肉吧。涂抹上垒好的辣酱，再轻微摆个小盘，该有的仪式感就算到了这紧要关头也不能少。以竹片做盘，先来上一小块辣酱，必须要多搞点。牛肉被裹上了焦香和蒜鲜，唇齿摩挲间，青椒的辣味慢慢进入。

再来一口骨牌上的。黑胡椒的油脂在入口间迸发开来，还夹着淡淡猪香。哇，再配上口生蒜，更能充分激发出深层的肉香气来。

吃饱喝足，再看看风景，这种美好的感受啊，真想分享给朋友。不知道他们吃过我做的山野雷椒战斧后，还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怪人？但这一刻的宁静，还是独自享用吧。

岸上的樱桃树了，味道比我想象还甜一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竹林里找找看还有什么食材吧。美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取决于食材的新鲜程度。你看这露了头的竹笋松土拔出，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除了提供竹笋，这片竹林还有全套的竹笋炊具。把刚刚获取的竹子全部处理成段，细的竹竿可以当支架，用来挂上炊具。

昨天夜里刷热搜看到个话题，问的是为什么夏天更适合朋友聚会。哎，我当下就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大排档小烧烤，啤酒尽兴没烦恼。哎，虽然我朋友不多，但把酒言欢的痛快还是热爱的。天色不早了，收拾了这些笋子，是时候祭出我的古法断大刀，来为即将开场的竹海夜宴做准备了。

吃之前啊，还是问问你吧，香油蒜蓉和芝麻酱的蒜料，你喜欢吃哪个？没错，今天要吃的就是你现在心里想到的。等到阳光再也无法穿透竹林的间隙，这场热烈的狂欢也即将正式开场。

如果说烧烤是食材与火焰的交锋，那火锅就是水火调和的食物艺术。沸水一入，红油锅底才算是彻底大功告成。此时此刻，需要杯快乐水来开开胃。气泡在竹杯里噼啪起舞，饮上一口，开动的信号瞬间从舌尖传递进了嗓子眼里，

蒜蓉底料，则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肉果香油夹带着细细生蒜末，入口有硬度，有嫩度，层次高级。挑兵挑将，骑马打仗，嚯，瞧这厮骨骼清奇，哎，那就选他好了。让大虾在翻滚的汤底里先飞一会儿，趁这个间隙呢，拎走我最爱的毛肚。千万记住啊，生脆的毛肚只能在火锅里走个过场，需在七上八下之后才是送入口的最佳时刻。

吃一时的何家正当红，咬掉虾头，料碗里翻扬过海，肉质鲜嫩弹牙，简直爱不释口。

也是时候尝尝下午挖来的竹笋了。坐在食材的原产地享用，确实是满满的新鲜滋味啊。人生一场大快朵颐，吃得满足。其实有好友相聚的地方，吃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可岁月流逝啊，一些老朋友却难免会渐行渐远，但与自己相处的日子却始终还一直在延续着。你有这种感觉吗？会找机会自己一个人独处吗？尝试一下吧。有时候啊，学会独处才能看见最真

夜照了下来，晚风穿梭于竹林，明月也被拽进了这缝隙里，油灯与月光撞了个满怀，为桌前添上了几分光晕。星星渐渐消遁，虫鸣归于沉寂，这一刻夜属于自己。但回望过去，记忆里的那些老朋友，你是否还能写出他们的名字？你们一起走过了几个春秋，又有多久没再聚过，喝上一杯好酒？

生命就像一列火车，有些人注定是匆匆过客，但没关系，至少他们曾经来过。余生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毕竟最好的朋友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在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

0: 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把刚才那些要交代的跟他说吧，这是个内行。啊，哎，你看啊，这个部分是炸弹的火药室，这红色的是火线，
1: 你就直接说走线的方向，我不是外行。
0: 有问题，咱们局里高手还不少呢。时间仓促，我画太乱了。
2: 别的地方看这些方向，就这样记住，
0: 好吧？
2: 你听明白了吗？
0: 嗯。
2: 你的炸弹做得很好，只是这画图的能力太差了。

0: 是两分钟，分秒不差。至于爆破的效果，我无法决定，毕竟炸弹不是我做的。放心，你的船票已经买好了，等你在中国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我会亲自把它交到你手上订。
1: 阿里格多，不扎伊玛斯。
0: 哎呀，不客气，咱们是朋友嘛，啊！哎，赶快坐，马上要爆炸了。

0: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声音有点大。放心放心，到了年三十，整个哈尔滨市民都会放鞭炮，来替我们掩盖这些声音呢。
1: 啊，要我写。

心里还难受吗？一晚上，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你还在想赵姑娘。 我和你在这个家10年了，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就算猜错了，或许也差不多。快过年了，以前的所有事情，就让他们都过去吧。我还有你和孩子，你还有这个家，我们还得接着过日子。 哎，我今天和院长聊过了，他们答应把我调到镇上的医院去。就依你的，过完年咱们就不回来了。啊，找个时间咱们回来搬东西，该搬的搬，该留的留。你不喜欢哈尔滨，咱们就换个地方生活。都听你的。

行，我干了三个，你说吧，咋整？

0: 还早呢，
1: 我得起了。
0: 去哪儿啊？
1: 去单位，有点事儿。
0: 你一个法医，又不是老丁在侦查科，还这么忙。
1: 我们俩是各忙各的。
2: 这不是我们徒弟做的，这和面的手也不对呀、啊。
3: 这不是棋子火烧吗？
2: 汤山我们赵家，在黑龙江做这个棋子火烧的，就我们一家。
4: 这样，赵师傅，我们要是把哈尔滨所有的棋子火烧都找来，你能不能根据口味辨别出是哪一家做的呀？
2: 没问题。
5: 爸爸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出去了？
0: 他去上班了，单位事儿多，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都要上火车了。
1: 他下午就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然后他就开车送我们上火车。
0: 嗯，
2: 对，是我本人借，私事儿啊，油钱从我工资里面扣就行。那辆雪佛兰还在吧？主要是有孩子，怕他冻着。好，我这就过来拿钥匙。

0: 这个我可以用脑袋保证，我这儿的伙计啊，绝不敢偷懒。说刷了三遍漆，就一定是刷了三遍。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活干的都非常地道，我就想知道刷一遍漆需要多长时间。
0: 起码要20分钟。

同样的一辆车，同样的线路和同样的时间段，尽管李春秋故意把车速开得很慢，他也只用了10分钟就到达了伊万诺夫医院。这还没有把前几天李春秋徒步从棺材铺走到这家医院的时间算进去。不对，时间差得太离谱了。那一天，丁占国在到达医院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0: 在哪儿？
1: 叶万诺夫医院。他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那里人太少了，我没敢跟进去。不过他的车就停在门口，一会儿肯定回来。
0: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马上过去。来，给我，跟我出去一趟，回来让你吃个够。来。
2: 在向清瘦摔倒之前，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春秋没有亲眼看见，不能妄下结论。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丁占国是如何领先于社会部的侦查员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早就有意跟在向清瘦的身后。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母不可能对他那一口露出的牙根视而不见。

那个押低帽檐的人到底是谁？他和今天那个孩子有关系吗？接近自己到底是偶然还是有所企图？是什么人要对自己下手？会和今天的调查有关吗？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李春秋感到一丝丝的寒意。

0: 喂，
1: 姚兰，我儿子呢？
0: 在卧室写作业呢，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刚才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孩子穿的衣服特别像他，我以为他又跑出来了呢。我中午就去买票，咱们还是老地方见，等礼堂吃完草莓蛋糕我送你们上火车。另外他不是临走前想见见美希吗？那你就带他去趟医院。
0: 好
1: 啊。
2: 当时你也在附近，你也瞅见了，那心里他大有后眼呐。我当时连鞋底都刮干净了，就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可林亮还是让他给知道了。两秒，就差两秒钟，我当时连刀都拔出来了。要是能再多给我两秒钟的话，我就……
3: 那你去教堂，让上帝给你两秒钟。
4: 也不全是你的错，是那孩子的问题，给他的衣服太新了，也只有这一点能让他看出破绽。
2: 三哥，他认出我来了，我觉得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这活我不能再干了，要是万一站长知道，我就……
4: 彪子，你放心吧，站长不会知道的。
2: 为啥？
4: 李春秋不会有机会再见到站长了。

0: 所有店铺的火车都买齐了。我给工商所打过电话，他们说除了店铺，还有不少流动的摊贩走街串巷。那烤火车的饼炉就架在手推车上，工商所刚成立，他们也没有确切的数据。
1: 那就一条街一条街的找，这个卖火烧的他肯定出不了哈尔滨，我就不相信找不着。
0: 是
2: 是，

0: 忙吗？
1: 要是喝酒，我还挺忙的。
0: 不，有正事儿。
1: 电话里说得清楚吗？
0: 恐怕说不清楚。
1: 那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一整天都会在这儿。
0: 那儿说话不方便。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0: 外面吧，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你和我的地方。
1: 这么郑重其事的，是要借钱吗？
2: 下午1:30，果戈里酒吧，吧台见。
1: 那么乱糟糟的地方，我说话你能听清吗？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是没有消息。时间越来越紧，真是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这李春秋那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哎，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滕达飞的黑虎行动会不会把魏一平这边的人给彻底抛开了？你想想看，他已经从哈尔滨保密局人那儿把人和东西都拿到手了。如果我是滕达飞的话，我既然都已经得到我该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把魏一平请在轿子里？仗义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更何况他这个有奶就是娘的汉奸呢？
0: 对呀，魏一平这么重要的人，连炸弹的试爆都没有参加。
1: 这样，把监视魏一平的人撤下来一部分，全部投入到棋子火烧这条线上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是。

0: 您来碗馄饨，荤的素的。
1: 人不多啊。
0: 快过年了，没什么人出来吃饭。再干几天啊，我们也都歇了。
1: 凉天喝碗热汤挺好的，过了年就好了。给我煮碗素馄饨，不要虾皮。
0: 好嘞，您稍等啊。

0: 要是山里有认识人，找个猎户，弄点石油抹在冻伤上就好了。
1: 抹过，抹啥都没用，老毛病了，干这活啊，好不了。谢谢您嘞。
0: 客气什么？我就住在对面楼上，算邻居。
2: 楼里啊，可少有人来我这儿吃东西，又冷又冻的，真是委屈您了。
0: 冬至馄饨，夏至面。我也没什么本事，就爱吃这一口。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好吃的东西不一定非在餐厅，就是小地方也能做出非同凡响的味道。我昨天晚上来过了，你这里边是藏龙卧虎啊。
2: 嗨，您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给您上馄饨了。
0: 手指头怎么了？
2: 干活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哎，
3: 需要一点，需要干点事。
4: 需要
3: 多少吧？

0: 先生，
1: 先生，先生，怎么了，先生？
2: 救命了！
1: 救命了！
3: 白天也跟着，夜里也跟着，还真让他们给跟着了。今天也是我大意了，我来的路上我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有这么一个人，多亏用的是把刀子，要是枪的话十个我都没了。
4: 其实他们也害怕，把枪一响自己就跑不掉了。抱歉啊，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我要是早点来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3: 对付不了子弹，对付把刀子，我这身子骨还能凑合。他用的是弹簧刀，之前我听过这种刀子的声音，日本人在的时候俄国间谍就喜欢用这种刀子，声音又轻又脆，崩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剑一样，划在人的皮肤上就像切豆腐。
5: 李春秋早就应该想到对他下手的是郑三，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那个用孩子当幌子的神秘跟踪者来自于丁战国的指示，正是因为对方用李唐常穿的外套做障眼法，才让他想出了这么一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办法，用丁战国的外套将杀手引到这个酒吧里来。李春秋本想看一场谋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见面的好戏，没想到的是他无心插柳，意外地除掉了郑三这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3: 你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想让我在这喝杯咖啡吗？
5: 李春秋意识到任何谎言在丁战国面前都有弄巧成拙的可能，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单刀直入也许是破解僵局的最好办法。
6: 你站住，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7: 你到车队借了车，一上午都不在单位，你专门跑到伊万诺夫医院去监视我，调查我。干脆你也别跟我说了，你去找高阳，直接跟他说要不要给我戴上手铐啊。
6: 我认识你那一天咱俩就是干这个的，换一换你要是我你怎么想？无论如何你的那些说辞都对不上，我开着同一辆车放慢了速度，从棺材铺走到医院才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你知道给棺材上一遍气要多长时间吗？20分钟。总共有刷多少遍吗？3遍。这还不算我后来去找你，从棺材铺走路走到医院的时间。按理说你早就应该回来了，你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赶上围捕向金寿的关键时候。老丁，但凡我想到这一点，我能不查吗？你摸着良心自己想一想，我要这么做你能不查吗？你以前难道没查过我吗？
7: 2天前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老好被杀的那个案子，还扯上了杀向庆寿的那把刀子，两件事合在一起你早就怀疑我了。你觉得是我杀的老好？
6: 老好是谁杀的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只知道在哈尔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了他就算是高局长我也同样会去问。如果有一天你让人杀了也同样是死得不明不白，我也同样会查。姓丁的我告诉你，我心里要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我找的就不是你了，我找的就是局长。整个公安局换了任何一个人我也会这么去做的。我找到你把你叫到这儿来面对面的跟你说这些，我就是害怕真的是你。我害怕你出了什么事儿，脑子里进了稠米汤，害怕你做了什么傻事儿。要是那样我就得替你管着丁美熙，她没了妈妈，你要是再没了那谁去照顾她呀？
0: 你说完了吗？
2: 没敢耽误一个字，站长。我要是瞒了什么，您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0: 郑三要杀李春秋，我明白。我不明白他怎么能死在丁占国的手上。
8: 三哥本来要我动手，说我要是敢露半个字，让我连这个年都过不了。他嫌我手脚不灵，自己什么时候去的骨科里，我也不知道。

0: 要不是听您说，我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1: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他们看着我在这儿能挨到过了年，一窝的耗子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下好了，等着党东局看笑话吧。
2: 魏一平一直回味着郑三为什么多次跟彪子说李春秋的脑袋长着后眼，不打死他保密局迟早会垮。同时李春秋已经感觉到自己和丁战国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这次再没有缓和的可能了。他知道他必须把妻儿送上火车，这是唯一能让他安心的事情。此时此刻，猜不透李春秋的还有丁战国。

0: 魏一平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一个叫彪子的特务告诉他的，他也提到了你。后来魏一平的声音就消失了，所以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死的毕竟是保密局的人，我怕你脱不了干系。
0: 他们怎么说的？
1: 听上去没有什么具体情况，还在猜测。
0: 金战国想必也一样，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1: 金战国，
0: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啊？向庆寿慢慢跪倒在地上的姿势，和赵不英当年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但是丁战国用大拇指挖耳朵的动作，跟十年前杀死老赵那个人没有任何区别。我查过向庆寿的尸体，跟老赵一样，他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只有医生才知道那种疼痛会让人连喊叫的声音都发不出来。由于避开了主要的血管，只要动作够快，刀刃上连血都不会沾。他们两个都一样，这不可能是巧合。
1: 那你说的这些可都不是直接的证据啊。
0: 我已经顾不上证据了，我只要证明丁战国有问题，哪怕是直觉，只要确定这个，那这段时间一系列的谜团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1: 什么？
0: 老郝、陈兵还有向庆寿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老郝是怎么死的，这是意外吗？还有陈兵，我一直觉得那个凶手就是丁战国，杀死老郝的那一刀又快又狠，普通人根本做不到。我已经确认了，老郝的第一死亡现场不在车队值班室，而是在警察局后院的澡堂子门口。前两天我又去转了一圈，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1: 你刚才说澡堂子门口，
0: 一个日式浴池，应该是日本人留下的。
1: 社会部，我在社会部的后院里好像也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澡堂子。社会部，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去趟社会部，等冯部长开完市委的会，我立马向他报告。如果真是丁战国有问题，我们必须和他争分夺秒。
0: 是啊，我们都在赶时间，希望我能尽快找到丁战国的证据。
1: 有把握吗？
0: 试一试吧，要是没有把握，我也不会这么说。
2: 李春秋谢绝了陈立业紧急转移姚兰母子到一个安全地方的好意，回伊春老家过年是姚兰和李唐盼望已久的事情，也是李春秋对姚兰的一种承诺。
3: 好吃吗？
4: 吃。
3: 好吃吗？
4: 好吃。哎，爸爸，走。哎，你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
5: 谁能想到啊，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出门之前，你打死我都想不到能遇到你的家人。
0: 是吗？
4: 说来惭愧，我都认不出魏教授来了。生了孩子我就越来越笨，六年前的事儿怎么都记不住了。
5: 离开医学院好几年了，就这么忙，快过年了都不说去看看我？
0: 实在是琐事太多，忙得一步也走不开，要不早就登门拜访您了。
5: 忙点好，这年头就怕没事做，闲在家里发毛，就像我一样。哎，怎么现在才去买车票啊？
0: 这不年根了吗？
3: 票有点紧张，
5: 他们晚上要上火车，这边买到了，
3: 买到了，
5: 票给我，我看看机车厢。我有两个学生
6: 也坐这趟车，
5: 路这么远，也许会有个照应。

0: 怎么又座位啊？啊，是啊，年根底下票有点紧张。不，那怎么行啊？大人好说，那孩子呢？没事儿，
1: 也就半宿的事儿，站不了多久就到了。这样吧，票的事儿交给我，我给你们换两张有座的票。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该好意思的时候不好意思，那有什么意思啊？我有个学生在车站上班，这种小事儿他们有办法。今天没有票，明天也会有，终究会有的。早就想和你们一块吃顿饭，就是没有机会。今天巧了，在这儿碰上了。这顿饭我请客，不许跟我客气。点菜吧。慢慢吃，还有呢。
3: 你今天怎么了？
2: 怎么？
3: 你有心事？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

0: 子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惊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你既然不喜欢那个魏教授，干嘛要跟他一起吃饭啊？
1: 人家那么热情，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0: 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也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个人。
1: 那还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俩合写过一些论文，但是到发表的时候，他把我的名字从上面拿掉了。也许今天的热情就是在弥补当年的亏欠吧。
2: 既然这么说，他也不算坏到家了。过去这么久的事儿了，你就别想了。得靠人家买座票呢。
1: 怎么了？
3: 前面出事了，
1: 我去看看。
3: 李大夫，
1: 出什么事了？
3: 有人报警，前面垃圾堆啊，发现了具尸体，是个孩子。
1: 孩子？
3: 是。

0: 一个流浪儿。
1: 是啊，作孽啊。
2: 你们在说谁啊？
1: 没谁，另外一个人。
2: 流浪儿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是吗？
1: 是啊。
2: 那美希算吗？他没有妈妈。
0: 傻孩子，他当然不算了，他有爸爸还有家。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处置室的钥匙还在我这儿呢，晚上小李要加班，我去一下。
3: 李春秋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从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可以肯定，他已经怀疑我很久了。先生，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4: 李春秋是唯一平的人，这个已经确信无疑了。问题是，在黑虎计划马上开始的时候出现，难道是唯一平让他来试探你吗？保密局并不知道黑虎计划的具体内容，我知道他们是不甘心做绿叶的建功正立，是反悔保密局名声最好的方法。难道他们要用这种方式逼你说出更详细的黑虎行动内容？
3: 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从保密局那里去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内容。
4: 你太幼稚了，我就是黑虎计划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就是我的杰作呀。计划的核心我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保密局这群饭桶从心里边就瞧不起我们这些为大东亚共荣做事的人呐。行前功还要我点头才行啊。
3: 先生的筹谋确实让我钦佩不已，您不仅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您连我都骗了。

0: 如果如你所说，保密局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的话，我倒有一个办法。说
1: 说听听。
0: 不妨暂时先稳住李春秋。任何的闪失都可能对黑虎计划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不如咱们就拉拢李春秋，以此。
1: 分解为一平，我们许的战功，许他金条，让他为我们卖力。
2: 这一个月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他对魏一平之忠情耿耿啊！
1: 老弟呀，我们不能投机不成蚀把米，这个需要慎重考量。
0: 明天，我再去摸摸他的底，我看看他知道我。
2: 到底有多少底细？如果能争取，那咱们就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我就地做了他。好吧，你见机行事。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你告诉他，我会将上峰请示给他立大功啊。
0: 好，我一定把先生的话明天带给他。
2: 孩子不在家，我这儿就是您的大本营了。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呀。不过，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解不脱，必须三顾。

0: 再过几天呢，就整整八年了。那群孩子里头，就数他最漂亮。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好赶上施粥过年嘛。他饿了整整一天，太着急了，让粥把嘴给烫了。他就在我屋里头哭了整整一宿，哭着哭着，这孩子就睡着了。
1: 他拽着我的手，天亮了也不肯松开。他真是把我当成他妈妈了。等他醒了，我才知道他叫丁美希。是他爸爸送他来的吧？
0: 不是，他是被他爸爸给接走的。送他来的是他妈妈。来的时候啊，我都没发现，我没发现他们是娘俩。
2: 梅西长得跟他妈妈一点都不像，
3: 不像吗？他妈妈皮肤黑，个子也不高。哎，你说这孩子投胎可真会挑，
0: 长得全都像他爸爸。这是他妈妈跟我说的。从嬷嬷的言语中，李春秋意识到丁美西居然不是丁战国的亲生女儿。
3: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李春秋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八年前，丁战国在丁美希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把她接走，带在身边，制造出一个用以潜伏的虚拟家庭。李春秋必须再快一步，赶在丁战国的前面，找出他所有的秘密。

有什么事儿吗？咱俩不是说好了吗？2天之后，你可以带着家人去南京，非要他们站一宿火车去乡下。

0: 如果那几个礼花要是哑了，你得负责。
1: 放心吧，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没有一个不响的。

0: 小兰，哎，你要去告发我吗？
1: 对，
0: 告我什么？
1: 你是个特务，你是个做炸弹的特务。医院的炸弹是不是你弄的？是不是？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现在已经不用怀疑了。
0: 我是你丈夫，你有那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你要去找谁？去找丁战国还是高阳？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你知道吗？丁战国为什么对我们离婚的事情那么伤心？
1: 因为他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0: 不是的，他。你为什么还那么记恨我呀？
1: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去举报你，让我找人把你抓走吧。你为什么要当特务呢？放着好好的日子，平平常常的日子，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过呢？

0: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你了。杨澜，你听我说，我是有事瞒着你。我现在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那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 两天以后，到了年初一早上，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等过了这个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坎儿都可以过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干，我陪着你，陪着你和李唐，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1: 过了这个年，我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的都告诉你。卖火烧了，唐三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了。
2: 唐山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喽！卖火烧喽！卖火烧嘞！
3: 买火烧，旗子火烧。
2: 哎，
4: 怎么卖啊？
2: 两个一块。
4: 不是已经找到那个做旗子火烧的人了吗？怎么还确定不了他的位置啊？
5: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麻烦，他是个流动摊贩。
4: 李春秋记得那个日本人上车是10点左右，你们问问他，那天上午10点左右他在什么位置不就清楚了吗？
3: 问过了，他不识字，也没带过一块表，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全凭太阳，可那天是个阴天，
2: 怎么会这样啊？
3: 这就是我们能问到的所有范围。 根据他的描述，这是那天他上午卖火烧所有走过的地方，这是那个日本人住的区域，这片区域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2: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样，通知所有人啊，把监视魏一平的，不管是监听的还是监视的，全都参加搜索行动。只有这么卷地毯了。是，

0: 又去火车站。
1: 越到年根越不好买票，今年买了票去，来年就赶个大早。
2: 这么急去哪儿啊？
1: 你呢？这是
2: 找你啊？
1: 有事儿？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跟我走。
1: 去哪儿？
2: 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1: 面对面的不能说吗？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
2: 带你去看一样你感兴趣的东西，走吧。怎么了？
1: 你带我去看的东西时间长吗？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我得跟小李去打个招呼。年底了，大家都在加班，别让人觉得我偷偷开小差。

0: 很老了。艾洛米斯餐厅，好啊。
1: 我最喜欢他的奶汁肉丝了。
0: 好，我马上动身。

0: 喂，紧急情况，再说一次，紧急情况。
1: 他们会在艾勒米斯西餐厅见面，你要在他们前面赶过去。斯丁和他接头的那个人，那是一条大鱼。备用车辆在楼后面。
2: 喂，
3: 我找一下李大夫。我是他儿子李唐的班主任，你让李大夫听电话。
2: 啊，他出去了，要不等他回来，让他给您回个电话吧。
3: 也行。那他去哪儿了？
2: 说是跟丁科长一起出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

0: 老丁，别试了，再往里陷进去就更麻烦了，退都退不回来。还远吗？
1: 也就几百米吧，要不咱们走过去。

0: 看到那山坡了吗？
1: 那山坡上有座枯井，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枯井里。
2: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前两天我一个人开车来到这儿，坐在车里我就想，我琢磨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如果我是凶手，我会怎么做？
2: 局里的人知道吗？
1: 除了我以外，你是唯一的一个人。
2: 高局长也不知道？
1: 到时候他就会知道的。他怀疑的那个内鬼不是你。
3: 怎么连我都醒过了？
4: 非常时期更需谨慎，这是您的话，我全当至理名言了。
3: 只要魏先生不怕麻烦啊，别说是换一次见面的地方，就算从现在换到晚上，我也一定会陪。来，

看见了吗？你扒拉掉那上面的一层薄雪，就能看见了。行了，我不跟你搅和了，你自己去吧。

我才对了。接着说，你一直在表演，这就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目的。所有的谎言，都是勾着我一步步往前走的诱饵。因为在这儿把我干掉，不会有任何人发现，对吗？

和聪明人打交道啊，我只要说出个开头，剩下的你全都能猜得到。

0: 你比我想象中猜出我用意所用的时间整个提前了。我想想啊，整个提前了3分钟。我原本以为你只有等我掏出枪来的时候你才能反应过来。了不起，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公安局，我们俩要是一对搭档，那该多完美呀！啊，你还没说完吧？抱歉吧，我这个人呢就是嘴碎，老是不让人家说完。哎，你接着说，我为什么在这打死你，不会有人知道。
1: 还是那句话，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你，我也这么干，我一枪打死你。动手吧。

0: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去找人。
1: 好，
2: 等着吧。要动手，我早就动了，不会等到现在的。别在那杵着了，怪冷的。
3: 发电厂，这一个月我们拼死拼活，死了多少个同志？我们的向镇长为此以身殉国，为了一个发电厂，你们的黑虎行动就这么小儿科？国防部怎么会相信？怎么会相信你这么一个汉奸呢？魏兄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现在咱们是同志啊，你想想。 只要把发电厂给炸了，整个哈尔滨就是一片黑暗了。快过年了，老百姓忙碌了一年，就盼着热热闹闹的过个新年呐。你想啊，大年三十晚上突然停电，老百姓他会怎么想？他会骂娘啊！对共产党的政权还有信心吗？ 一旦爆炸成功，想想看，到时候除非端着一盆火炭，否则你什么都看不见。包括从哈尔滨外围同时冲进市中心的几支队伍，趁着黑，他们会攻占市政府等重要场所，这个影响力多大？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3: 跟我联手。 从东西两侧攻击发电厂，人和武器不成问题。人怎么聚集？你想过没有？天黑之前，把一个足以打垮一个发电厂的人怎么运至哈尔滨？还记得那个日本人吗？东京投降之前。 他是关东军攻城部队的一个少佐。几年前，参加修建那条秘密的地下通道啊！在哪里？就在你我的脚下。这是那个日本人的地址。 他会告诉你怎么找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魏兄啊，还有一句不该说的废话。
1: 您是总指挥，您的话就是命令。现在是黑虎行动的关键时刻了，你的人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啊！
2: 那只黑色的老虎再要一天就要醒了，我们得保证在此之前没有人去吵醒它。有的时候，重视保密比保密本身更重要啊。我魏一平从蓝衣社就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边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比你更清楚。
4: 魏一平现在还不能把自己被跟踪的消息告诉滕达飞，那代表着保密局的致命疏漏。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判定自己的行踪究竟是怎么被迅速破获的。
5: 彪子，我是老魏。
6: 是改主意了，还是我猜错了？
5: 你没有猜错，丝丝入扣。你连我什么时候拔枪都猜得很对，所以，我突然不想这么做。你想，
0: 你想干什么都让别人给猜对了，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好玩了。
1: 所以你要带我去另一个地方。
0: 猜猜看，我要带你去哪儿？
1: 总不会是高阳的办公室吧？
2: 对，魏一平没有出现在艾勒密斯西餐厅，目前还不清楚，他现在还没有回来。等等。

0: 哪位？
1: 魏先生，是我，听出来了吗？
0: 今天唱的什么戏啊？捉放曹吗？我人岁数大了，出趟门不容易，半路上才通知我不吃饭，不知道我一个人住吗？午饭没找我了。
1: 你说什么？抱歉，您能大点声吗？
2: 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一家餐厅，只能找着这么一个有电话的地方，附近连一个电话亭都没有，您多担待啊。喂，喂，魏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实在很抱歉。喂。

我告诉你们掌柜的，今天的饭不吃，也许明天就没胃口了。

0: 他竟拿电话砸的我。
1: 冷静了吗？

0: 不，我确实是真心话，真的，我不如你。你知道吗？在雪坑的时候，你要是软骨头了，跪下来求我，哭着让我不要开枪，也许现在我们喝的就是阴阳酒了。就算是我想跟你敬酒，估计我也得把酒泼到地上了。我明明要掏枪，但是你没有半点害怕的，临危不惧，就这一点，我不如你。有很多事情我一直搞不明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问问你，那个姓孟的猎户，他的尸体那天是不是一直在那辆轿车的后备箱里？
1: 当时他只是昏迷，没死，是别人杀的他。
0: 这么说，他跟我们走了一路？随机应变，我不如你了。在抓捕田刚和武侠的行动里，栽赃面包师给田刚报信的是你，对吧？
1: 是我。
0: 那你为什么不利用那个公用电话通知他们？
1: 那几天是你怀疑我最厉害的时候，不盯着我，还放我独自离开，而且还故意把车停在电话亭的附近，我想的是个圈套。
0: 设计巧妙，判断准确，我也不如你。那天在惠州酒楼给魏一平预警的也是你，对吧？
1: 是。
0: 你怎么发现我们后院的那个澡堂子的？
1: 我想去找老郝死在哪儿，一步一步的找到那儿的。车库有辆车，后面有一个人盯着我，那个人是你吧？
0: 是我。
1: 老郝是被你杀的？
0: 是。我说过，中年男人嘛，有很多的不得已。他看到我干了什么，我要不杀他，我就是个死。
1: 我会让他离开哈尔滨，就此不再出现，那可是条人命啊。
0: 当然了，你是菩萨，我不是，我是魔鬼，我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这我知道。其他的呢，还有什么发现？说说看。
1: 那是你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没日没夜地钻了进去。你要演好这出戏，让高局长看。
0: 目的呢？
1: 引起他的注意，取得他的信任，在最需要用人的时候，从治安科出来，进入侦查科。
0: 还有吗？
1: 你从别的渠道得知，尹秋平和他一个保密局的同僚刚刚接过头，所以你想通过他把那个刚刚被唤醒的人挖出来。
0: 那个人就是你。如果能把你给挖出来，我就可以顺利地得到升职，搬走所有的绊脚石，顺顺利利地实施黑虎计划。
1: 可是你又不杀我了。
0: 我不杀你一样可以待着。那么咱俩为什么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2: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0: 老陈，是我。
1: 从监听到的电话内容来看，彭达飞在接头途中突然变卦，他和魏一平重新做了约定，再次接头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
2: 他们为什么会取消今天的见面啊？这我很好奇。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0: 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4: 教练，快一点！
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5: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为什么会取消今天的见面啊？这我很好奇。
1: 会不会是谁遇到了什么麻烦？
0: 他们会不会发现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李春秋？
2: 不，是他同事。

0: 道。
1: 哎，李唐，
2: 哎，别管他，别慌，吓着孩子。
1: 你就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
2: 我有事儿，后天一早我就回去，我一定回去。
1: 你会有危险吗？
2: 要有，早有了。放心吧，你回去跟爹说，我在单位值班，顶多大年初一下午就回去了啊。
0: 走吧。
2: 走。

0: 麻烦你了，这么晚还得跑一趟。
1: 嫂子别客气，一脚油的事儿。
2: 别看他一脸仗义，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外头跑了一天，被我硬拉回来的。
1: 换你自己我就得骂了，嫂子和孩子天天接送我也乐意。
0: 上车
2: 上车吧，上车。

0: 报告，
1: 进。
0: 丰副部长，人来了。哎呦！
2: 哎呀，丰副部长！
0: 哎呀，高局长，高局长，辛苦辛苦啊！
2: 我心不苦，什么事电话里说不清楚，非把我拎到这儿来。我跟你说啊，我就十分钟时间，多一秒我都不给。
0: 哎呦，十分钟就够我给你讲个故事的了。来来来，坐坐。
2: 故事。哎呀，什么故事？悲剧还是喜剧？
0: 甭管是悲剧还喜剧啊，这得由你来定调子。
2: 怎么讲？
0: 在你们公安局，你的手下那么多人，谁最能折腾啊？
2: 丁占国。
0: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他。
3: 我先上去放东西啊。
4: 啊。到家来个电话。睡一宿，一睁眼就到姥姥姥爷家了。你长大了，是个大男人了，你要记着，保护好妈妈。嗯。
5: 我知道。你早点回来，
6: 旅客们快点，车就要走了。
5: 我等你带我去滑冰车。
4: 一定，
6: 快点来，旅客们快点，车要走了。
4: 走吧，
6: 来小心点，
4: 慢点。
6: 旅客们快点。

0: 哦，李大夫，真巧。魏先生，啊，这是我好多年以前的大学老师，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这是我同事小唐。
1: 你好，你好。
2: 魏老师好，
0: 我是来送魏老朋友。你们是？
2: 我有车，我送您和李大夫先回去吧。
0: 哎，不用，我跟魏先生也好多年没见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
1: 你赶快回去吧，也耽误你一晚上了。
3: 那也行，魏先生，回见。
1: 好，回见。丁战国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未雨绸缪，我早就对丁战国说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这件事情呢？ 得从车队老郝被害说起。按照李春秋的观点，杀死老郝的凶手一定是他的熟人丁战国。我们调查了那天所有人的出行记录，只有丁战国时间对不上。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让小唐跟在了他身边，直到九天以前，我们才终于看到了丁战国露出来的尾巴。

0: 之后呢，我自己去了一趟档案室，那里唯一被动过的东西呢，就是金和俭从长春发来的那份情报。冯部长，国民党的黑虎计划保密性是很强的，金和俭呢一直想弄到这份情报，在丁占国这个问题上报以后，组织上经过权衡，决定呢先让金克俭撤出来，暂时不碰丁占国，以期呢挖出他背后的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金克俭竟然以诈降的法子舍生取义，引出了向庆寿。哎，结果呢还是让他把这些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了。对付丁占国这样狡猾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出我们对他的跟踪，所以我们必须要外松内紧。在向庆寿死了以后，我们不但没有退，反而进，给丁占国提升了职务，还把他最看重的特别通行证颁给了他。果然沉不住气了，
1: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是啊，他借着顺路用车送人的机会潜到了市委的后院。
1: 那他都做什么呢？
0: 那是我们唯一的盲区，距离远又没有看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后院的那个澡堂子非常感兴趣，这一点倒是让我们觉得奇怪了。
2: 丁占国带我去酒厂的时候，姚兰自己买的车票，刚才那个同事是巧合，下班的时候刚巧就碰上了，他听说我要来火车站，执意要来送。我一直在等那电话，一直也没有消息。我怕您弄不着车票了，所以我就先出来了。
3: 站台上，你太太的情绪很脆弱，多愁善感，像分别一样。
2: 女人嘛，每次都这样。
3: 不会是知道你别的什么事情吧？

0: 不，他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毕竟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也就是怀疑，也就仅限于怀疑。我是说，他担心我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1: 倒是对的，怀疑、不安、忐忑，也许还有一沾内疚。每个回心转意的女人都会有一沾内疚，毕竟她背叛过你。背叛者的眼睛里都有一种内疚，你说是吧？
2: 十年前呢，丁战国阻止了李春秋的同党老赵刺杀滕大飞，李春秋由此断定他是滕的人。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就意味着这个丁战国和黑虎计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计划里边的核心人物。
2: 他曾经两次深夜出去，怕跟得太近，小唐两次都跟失败了。现在回想起来，丁战国半夜出去接头的这个人一定是邓大飞。
3: 还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丁战国今天找到了李春秋，还向他提出要合作的计划。
2: 嗯，怎么合作呀？他让李春秋干什么？
3: 我们也想知道啊，偏偏他卖个关子，明天年三十儿他才会告诉李春秋。
4: 李春秋同意受自己的指挥是心甘情愿还是另有他图，丁战国吃不透。杀掉李春秋也是一种冒险，不去触碰他，任由李春秋去调查自己更是一种冒险，而主动示好去提出合作的可能还是一种冒险。这件事把丁战国折磨得苦不堪言，好在距离黑虎计划只有不到24个小时了，他决定赌一把。
1: 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在这看到刚刚送你去车站的那个同事。
0: 站长，
1: 快过年了，咱们俩聊天的气氛不能那么沉重，开个玩笑啊。明天的现在我们就要吃饺子过年了，多一天你可以随时回南京受训，回去好好躺着脚，睡个好觉，厉兵磨马，等我的电话。
0: 立功的关键时刻，那些人还能让我们参与吗？
1: 我相信上面让我们留到今天，不仅仅只是让我们给哈尔滨贴几副对联吧。
0: 那我回去了，站长。
1: 嗯。

接你路33号，陈老师，是我，李唐的作业本忘带了，他今天坐火车回宜兰了，过年以后才能回来，怕是交不上作业了，学校能关照一下吧。 1个小时以前开的车，如果中间不停的话，天亮就应该到了。

0: 在对不住啊，到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呢。
1: 这魏一平他是怎么知道他被监听的呢？
0: 这个魏一平他还在哈尔滨，他没跑多远。我要是魏一平啊，也不会伤害姚兰和孩子，因为他们是筹码，筹码是最安全的。离大年三十还有整整一天，我们还有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不管谁赢，我已经输了。
1: 这底牌还没亮呢，你怎么就知道你输呢？魏一平为什么要绑架姚兰和李唐呢？威胁呀，这说明你对他们还有用。相信我，他迟早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在找那个日本人，找到他，也许就会找到魏一平。
3: 来吧，炸糕。
4: 对。
3: 这炸糕啊，怎么不可以弄个肉馅的？
4: 肉馅的，都是豆沙红糖拌馅。
3: 走了。
4: 哎，常来啊。
3: 走。
0: 春秋啊，你再吃点东西啊，啊？人呢，吃东西的时候时间过得老快了。哎呀，试一试吗？啊，
2: 老陈。
0: 嗯，
2: 你说我们就在这电话机旁边守着，耗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会不会恰巧是魏一平的目的啊？
0: 嗯，是不是他觉得你是在牵制他什么呀？
2: 我有点乱，什么也想不明白。
0: 这人呐，心里有时候一乱，脑子就乱。咱们呢，都平静一下。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一是受到威胁，二是生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是脆弱的。哎，这两天啊，我老婆总是发烧，她以为自己啊得了肺炎了，夜里烧糊涂的时候都留遗言了。那丁占国没再找你啊？
2: 是啊，怎么连他都没消息了呢？
0: 是不是他觉察出什么了，不敢再伸手了？
2: 不可能啊，今天已经是除夕了，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啊。平时那些在我眼前晃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0: 耐心点，会有的。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说你耐心点，肯定会有消息的。
2: 不是这个，前头那句。
0: 前面那个啊，丁占国没找过您？
2: 在前面
0: 那是啊，我老婆留遗言，
2: 她生病了，发烧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2: 还害怕自己是肺炎
0: 啊？啊，
2: 快啊，你给我画出那个棋子火烧的范围。
0: 根据你提供的时间段确定了搜索范围。这儿
2: 这么大一片地方啊。
5: 听到陈立业太太可能患上肺炎的一瞬间，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一条重要的线索。那个日本男子被赵冬梅刺伤不久，这几天正是他伤口恢复的关键时期，他一定会把西药作为治疗的首选。因此在陈立业提供的区域范围内，只要找到一家敢于偷偷售卖本属于处方药的抗生素

0: 速药类，就能找到这个人。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找到他，继而顺藤摸瓜找到魏一平。
1: 老陈，我要出去一趟，你就在家等着。如果判断没错的话，魏一平暂时不会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要把我困在这儿，让我哪儿都去不了。等他把要紧的事情办完，确定我不能给他的计划造成任何麻烦之后，他才会联系我。还有，你帮我联系一下小李，就说我上午不能去办公室，说李唐失踪了，我出去找他了。丁占国也应该知道我的情况。不管怎么说，中午之前我就能赶到单位。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我不在家，没接到这个电话也能说得过去。所以别的电话你不要接，如果是我打来的，我会在铃响三声之后挂断，五秒钟之后再拨回来。
2: 啊，总经，帮我接一下玉明路33号。啊，我是陈立业。
3: 昨天夜里他一直在家，今天早上出门除了吃炸糕，一路上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刚刚和炊事班长聊了一会儿。
4: 聊什么？
3: 食疗的方子，治贫血用的。
4: 不错的理由，孩子身体不好，谁也无法拒绝。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3: 赵年，
4: 以进为退，这也算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办法。如果换作我，我也会这么做。
5: 报告。
4: 进来。
3: 丁科长。
5: 哎，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两天假。平时我也不知道，要不是这次孩子住院呢，我还迷糊着呢。进明两天，有事儿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哎，哥，想要点什么药啊？安妮希林有吗？

0: 我就在药铺和物捡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人买过这个药，谁？
1: 真没有。我从来没卖过，就这一次。
0: 别去哪儿啊！我真没卖过几次，我不知道你说那是谁，你要干嘛呀？我找人，谁呀？男的，个儿不高，话不多。
1: 你早就盯上我了吧？
0: 告诉我他住哪儿，钱，你带着回家过年。

0: 京城之狼，李春秋要么是中共的奸细，要么就是一个变节叛徒。
1: 什么？
0: 伪彪。

现在人在哪儿？帮我转一句话，钱我可以不要，把船票给我。

们许诺了你多少，没人交代过，照我看也给不了。至于船票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你问。哦，对了，这个图上标的北郊厂是唯一的入口吗？少抽点吧，再这样抽下去，就算你上得了船，你也得死在海上。

0: 你还要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记得赵冬梅吗？赵冬梅，我是她丈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你太太，都是他们安排的。你不该来找我。
1: 你应该去找他们。他们在哪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去死吧！我已经确认过了，只有一张通知。对，路线我也已经搞清楚了。能用枪吗？我手还没有好利索。行。
2: 我知道了。我不说。你不是喜欢刺激吗？那就尝尝这个吧。还疼吗？ 舒服吗？你现在在哪儿？

0: 黑虎计划是什么？我是你的朋友啊！我要是说了，他们就会损毁日本。显然，黑虎计划这四个字被他用固有的保护形式固定在意识里。想问出有用的东西，必须要换一个方式。
1: 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2: 没有思想。

0: 领主联军去独山的剿匪已经是前年的事儿了，现在那边的货场是一片废墟，至于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残余土匪，谁也不知道。
1: 李春秋现在只能查到这些东西了，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加快步伐，自己去找。
2: 唐达飞既然能把那儿作为炸弹的试爆点，就说明他会有所行动，具体的有多少人多少枪都不清楚，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林翠，你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李春秋要是发现什么东西会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到这里来。
0: 放心吧，我不会离开半步。
2: 这样，你呢再派两个人跟随陈立业同志到独山子去。
0: 都安排好了，他们在院子里等着呢。
1: 那就等我好消息
2: 啊，一定要小心啊。

0: 这30天，你辛苦了。家里人跟着我，他们比我更辛苦。特别巧，也许你不会相信，保媒局的一个朋友也在这趟列车上。那天送站，我托他在路上多多照看。快到宾县的时候，火车上有人抢东西，身上还带着刀。 他担心你的太太和孩子的安全，就用火车站的电话向我请示，以防万一，我还是让他们回来了。毕竟留在你身边会更安全。你说呢？我能见见他们吗？他们现在很安全，你放心。一个连共产党都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1: 明天一早，我送你们一起走。南京比这里暖和，他们会喜欢那里的。我要不是来这儿，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在哪儿，还以为让土匪劫走了呢。
0: 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在电话亭里一直举着话筒，就是给一个人打电话。可惜他家里没有人接，他要是在家。
1: 他不会误会我把他的太太和孩子接走。抱歉，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在家实在待不住了。很快了，相信我，你们一家人团圆的时间，比你想的更快。
0: 谢谢站长。

0: 这边的人似乎刚走了多久，那边的屋子也是空的。
1: 那边还有间屋子？
2: 站长，你先坐一会儿。

0: 站长，这儿的前前后后，还有附近的几条街道，我都查过了，没有别人跟到这儿来，也没有埋伏。不过我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街上留几个眼睛，别让人给围住了。还以为是看热闹。每个路都留了人了，放心吧，站长。腾出空来，好好的陪陪屋里的客人。
2: 您是说，
1: 晚上一起带他去发电厂。炸弹是李大夫做的，只有他会安。一定要看好这个宝贝的工程师，不要让他再出任何乱子。 今天晚上第一声爆竹，就看。

0: 看到这个爆炸后的日式澡堂，陈立业确信唐达飞的目标就在澡堂。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首页

0: 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1: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0: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看到这个爆炸后的日式澡堂，陈立业确信唐达飞的目标就在澡堂。前几天李春秋曾经提到丁占国对公安局的日式澡堂感兴趣，据查哈尔滨的政府机关都有这种日式澡堂。联想上午李春秋的电话中提到日本人图纸中的各种通道，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澡堂啊，浴室，隧道，隧道好几个出口，代表什么呢？
2: 国民党进攻的地点我整明白了，赶紧报信。
3: 江连亭，掩护我，
2: 小心。
4: 开饭了，
5: 这边。

0: 这个时候了，一个电话都没有，老陈没打，李春秋也没打。
1: 要不这样，你在这儿值班，我到高阳那儿去，把所有来的电话都给我转到他那儿。
0: 是。

0: 我们这儿死人了，到现在没来个电话。那等他回来以后，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我这要不值班的话，我现在就跑出去找去。
0: 这是美西送给李唐的一封贺卡，等李大夫回来以后，你告诉他。
1: 好的，好的。
2: 给美西炖的汤好了。
3: 哎呦，真的不好意思啊，还让人亲自给送过来。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样，这过完年上了班，我请你和你们班长一起吃土豆炖大鹅啊。
2: 好，
3: 好，谢谢啊。

0: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出过办公室，除了找李春秋，他没有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电话。另外我们还调查了白天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卖炸糕、卖鸡、卖枸杞的每一个小贩，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嗯，你去吧。
0: 是，冯部长。
2: 哎，
1: 哟，冯部长。
2: 高局长，我看丁战国这开车出去了，这都几点了，你还这么放任他呀？
1: 冯部长，李春秋和陈立业有消息吗？
2: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沿着李春秋的线路去查找了，他应该没事儿。
1: 冯部长，丁战国在留给李春秋的贺卡里有一封信，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两个要在铁道俱乐部见面，所以啊，我把丁战国放出去，这次他应该去见面吧，一旦李春秋安全了即可逮捕。
2: 那要保护好李春秋啊。
3: 金玉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就会有一座木房子。

0: 这是什么呀？好，这是发电厂的工作服，分发下去吧。
1: 哎，怎么了？
0: 马上准备出发了，我也去收拾一下。

0: 盯着你，天罗地网，有办法逃脱吗？
1: 另外，我准备一辆吉普车，把车停在医院后面的门口，把炸弹装在车上，

0: 胜利的第一枪你来开。
1: 要是这枪哑了，别告诉我儿子。
0: 这一枪哑不了，相信我，要是哑了，咱们这个年谁都别想过好。出发。
2: 是。

关东军利用哈尔滨地下的下水道修建了一条条隐秘的地道，而且在每个首脑机关都修建了类似的洗澡堂子，浴池的底下都有日本人当年设计的地道出口。你在市政府的地道出口安装完定时炸弹后，我告诉你，先不要设定引爆定时器，因为我们第一攻击目标是军管会和公安局。等我们占领了军管会之后，我们的地面部队对市政府展开佯攻，吸引共军的主力，而我们的主攻部队呢，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地道口对市政府来一个内部开荒，攻占市政府。

的时间定在9点整，是因为保密局的魏一平在8点半就会打响进攻发电厂的第一枪啊。魏一平还有他带去发电厂安装炸弹的那个李春秋，都是一只只不知情的诱饵啊。

0: 现在位置在这儿，这儿，电厂的核心部分，发电机房就在这儿。
1: 这里有多少人把守？
2: 在发电机房呢，有至少有一个班，不太好往里攻。
1: 所以，我们才带来了礼物。

0: 春秋，带着你这炸弹动身吧。8:30点燃这颗礼花，记住了，不能早于这个时间，要准时。任务完成之后，我给你准备了一辆车，不会耽误你跟你太太孩子吃年饭。彪子，
1: 走，
0: 好好的配合李上尉。
2: 是。
3: 妈妈，
4: 妈妈在，
3: 这好像是我们学校。
5: 不愧是李大夫教出来的孩子，聪明。
3: 你给我干什么？
4: 给我
5: 拿过来。
4: 你们是误会了，我们只是回乡下，什么都不干。不信你可以去问那个魏先生，是他叫你们来的是吧？
6: 研究透了吗？快出发了。
7: 差不多了。你看这儿。
6: 怎么了？
7: 这道门的后面，不出意外的话会有一个阀门，发电机房的阀门刚才不同一般，所以安炸弹的话我们得避开这儿。我们还得往上多走几步，虽然这样做有点危险，但是这几步非走不可。
6: 动身吧。

0: 我现在才想明白，安炸弹谁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我？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啊。张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1: 牛哥手，
0: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2: 怎么回事？哪里爆炸？汉煤道事件怎么会爆炸？
3: 不知道。
2: 这样会引来周边的解放军。走。
4: 敌人开始对发电厂发起了攻击。

0: 高局长，找不到丁振国、唐大飞，任何尸体都找不着。
1: 找，翻遍哈尔滨，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0: 是，
2: 仔细找。
3: 往哪边走啊？
4: 咱们去学校把人质带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管人质干什么？
4: 等会儿啊，你先走，等你安全了我再走。
3: 长河兄弟，等我们再见面的那天，你我就是亲兄弟啊。这句话我放在这儿，假如我负了你，就让我死在月光下，喂狗喂狼。
4: 拿着，天黑之前呢，我确认过，这巷子口只有一个解放军守着。待会儿您出去以后，见人你就开枪，把人打死了，抢了车你就走，我在这儿天天拦着。也许以后啊，我们能见面；也许以后，我们就见不到了。
3: 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兄弟，等着我。

0: 去哪儿啊？
1: 我以为你把你自己炸死了。我在想一个理由，想一个让他们不伤心的理由。现在好了，你还活着，我不用再为难了。

别急，你总是着急。在学校里，在礼堂的学校。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我对看着他们的人说，9:30听不到爆炸声。我让他杀了你的太太和儿子。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人一到中年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就是一年，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
1: 他们在哪儿？
0: 一个月了，你从来没有哪天像现在这么着急过，这不像你。我跟你说过，干我们这行的就不应该有家，更不能要孩子。
1: 他们还活着吗？
0: 当然，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想见一见儿子。
0: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1: 我就是李春秋。
0: 我不是丁占国。
1: 老丁，
0: 我说过了，我不是老丁。
1: 我用我自己的命换他们两个，
0: 打死你，那我成什么呢？啊？啊！一个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孩子，可以舍生忘死的英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叛变的？是陈立业把你策反的，对吧？
1: 就算没有陈立业，我也一样会离开保密局。
0: 有意思，继续说。
1: 我进军统是为了抗日，是为了理想，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自相残杀。那个爆炸案是你破的，死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家人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个年？
0: 说得好，我本以为啊你不是在这儿，还以为你是在公安局政治科思想教育的讲台上呢。
2: 你问什么我答什么。那姚兰他们在哪儿？
0: 高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老丁，
0: 别叫我老丁，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丁占国。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我竟然都没有发现你，我还好意思说我在侦查科干过，真是开玩笑。
1: 你藏的可比我深多了。
0: 你身上有几层衣服？
1: 就一层，保密局发的，我现在把它脱了，我就是个老百姓。
0: 过分的谦虚可不是什么美德呀。啊，你才是排异最好的赌徒。
1: 我就想过几天平静的日子，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
0: 李大夫，那我恭喜你从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我就怕你不适应。从光明走向黑暗，眼睛不会适应的，懂吗？
1: 我不想跟你再说这些废话了。你告诉我姚兰和李唐在哪儿。
0: 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赌，我还是想跟你再来一把。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来找他们。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记不记得你亲手做的炸弹，除了试爆的、用过的，最后还剩下一颗。我把它绑在姚护士的身上，1到10点钟就准时爆炸。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了。
1: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0: 10点整。索菲亚教堂的钟声就会敲响，你现在还有不到4分40秒的时间。别着急，看在我经常到你们家蹭饭的这个份上，我可以给你提个醒。他们所在的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一下心细如放，那不是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想想看，他们会在哪儿？

李春秋，我这人呢胆子小，我怕我斗不过他，所以，我只能拿着他的老婆孩子来出气了。我就是想看着李春秋亲自按下电死你们娘俩的开关，我就是想看看，等他发现他电死你们娘俩的时候，痛苦的连话都说不出的那种表情。太残忍了。

0: 谢谢你的提醒。从光明一下子进入黑暗，确实需要适应的过程。
1: 在生和死的一瞬间，李春秋一直绷到最后的一根弦，突然再次收紧了一下。他回忆起在发电厂的时候，听到来自市区的四声爆炸，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自己一共做了五枚炸弹，除去试爆的一个，还有四个，不会有炸弹了。丁展国在骗他。此外，学校也不会把这么一把适合撬锁的螺丝刀，这么不负责任而无比巧合地放在了消防柜里，除非是有人故意给他留在这里。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

0: 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

蔡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只争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30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等。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1: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2: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0: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官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

0: 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1: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0: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师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幼无大志，他考中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伟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打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3: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0: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

彭德怀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悔。

0: 季羡林从高中开始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辞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2: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4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2: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是朱光潜，叫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呢，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这样的影响，喜欢点文艺理论，受这样的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

0: 无机思考的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九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三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1: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 ，Heinz Bechert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echert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三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三代中国的学者。
2: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0: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3: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0: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根大学外事办公室牵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4: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10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bedeutender Gelehrter, der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ist.
0: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十年》中，他曾经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0: 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包裹，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埃米尔·希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克教授，
1: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0: 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只在5到10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林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4项都得到优，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2: Die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3: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Die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8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4: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si vous voulez,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qui est consacré aux études tautariennes, mais tautariennes et European Studies, 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Si Xian Lin,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utologie.
0: 1945年9月，远方组。

0: 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了。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范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1: 我们那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啊，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语言很多的是吧？
0: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2: 当时呢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0: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4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十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3: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这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4: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也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

0: 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救援来了，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

0: 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几号去做个？
1: 啊，
2: 几号去做个？
1: 几号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

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

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拂

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ading.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1: 马克钦到，邱元昌到，李春宝到，徐文才到，曾凡忠到，高山到，宁可前进一步死。 绝不后退半步生！
2: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1: 干了！
2: 干了！

哥，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四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我想你，想得厉害。我不想在黑暗无光的矿井里钻洞了，我报名参军了。

0: 你要坦克还是要我？
1: 前进啊，坦克！
0: 你不爱我了吗？
1: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我不要做小妹。
1: 回家，我不准你去当兵。
0: 跟我回家，你跟我回。

0: 班长，这是七二单短。俺们要去的就是这个蛋短嘛。坐好的，坐好，来个串啊。
1: 同志，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蛋，叫零，七二零团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洞。123456拐八勾洞的洞，
2: 你讲上话，在五省店里边呼叫几个人挺差了，明白了吧？
3: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2: 就你会数数啊，是不是？
3: 猪鼻子插大葱，猪是
4: 咋像的？
5: 你跟何月怎么说话呢？
6: 是不是欠价位？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接着打，今天不打上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1: 花是谁的？我的。
0: 哎，给记着。
2: 谢谢首长。
0: 不打算学习吧？你叫什么？
3: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0: 你呢？
4: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啊。
5: 五湖四海会背吗？
6: 会，
7: 倒是会背吗？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个。
6: 停！
8: 这个倒是背啊，啊？这叫小孩倒是背，倒立背！
9: 啊！
8: 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
10: 哎，大把手！让倒立背，背背背！
8: 互相爱护，互相关心。 革命的一切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要关心每一位战士。为人民而死，就站起来！其所，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0: 我又没做错，我背什么呀？
8: 你说什么？
9: 我说我不背。
8: 你给我牛什么你？
9: 想造反啊？
8: 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
9: 无聊啊，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号，部队看不上你。
0: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9: 来，首长加油！首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拖！自己会拖，别去。
1: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不禁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2: 唐唐，你吓着你。
3: 报告首长，
2: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3: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
2: 背包放上去。说吧，
3: 这边
2: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架子大，气势小，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4: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3: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0: 小心！前方包围！
5: 两旁看见！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迎战，
2: 吴爷爷，我松手，你打死他，我撕裂他。
3: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4: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

0: 啊！
1: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2: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沟。
3: 来来来来，干！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沟啊！
0: 哎呀，大兄弟，没事吧？
3: 别别别，这啥事儿？这
4: 好，
5: 好，漂亮，
4: 好，
5: 咋的？啊，
4: 大兄弟，大兄弟，这咋了？
3: 啊，没事，
0: 你不能说，你说的晚了，咋办呢，兄弟？

0: 哎，你要干什么？哎，别乱跑！
1: 快拿我们上个厕所！
0: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0: 全体都有，下课后原地休息十分钟。
1: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市里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搭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就溜过去一个。
3: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4: 报告，
5: 江南中的。
3: 这人呢？
6: 那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
1: 知道。
7: 哎，这个同志你去哪里啊？哎，这个同志往女兵那边跑了，有没有管管的？
8: 发生什么事了？就你们最吵，
3: 少了个女兵。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
9: 是。
1: 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吗？
3: 什么女兵啊？
1: 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
3: 你看到她了？
1: 我替你们去找。
3: 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1: 我叫顾一野。
3: 韩春雨，你跟他一起去。
9: 是。
1: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
3: 去吧。
10: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女兵。
11: 快去，快回去！
10: 是，我。
12: 班长，班长，我去找俺队伍去了。
1: 我不去了。
13: 吵吵什么呀？去哪儿啊？找牛，你们去不去啊？

0: 小子，被我智取了吧？是不是啊？哎，不是，哎哎哎，什么意思啊？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审讯，要么补枪，别废话。
0: 你审就审，打腿干啥呀？
1: 你这样的货在战场上叫舌头，其他器官都白送。记着，子弹最可靠。
0: 行了行行行，撒开撒开撒开。哎呀，那今天就便宜你了，跟我走吧。

0: 人
1: 就他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2: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臭吗？
1: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他好好洗一洗。

0: 同志，这样你会死人的。谁给你通知？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1: 打死这个臭流氓！
0: 女兵同志，
1: 你别怕啊，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我在这儿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高亮，你呢？我叫江南征。
0: 你呢？
1: 啊，他叫那个破胆客。
2: 我叫归义。大炮！大炮！这可不是大炮啊，是五九杠一式中型坦克。
3: 你懂个屁！他就是个新兵蛋，
4: 那就是大炮。
2: 大炮！再告诉你一次，这不是大炮，是坦克。装甲战是平原作战中最强的对手。
1: 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也能看见我们。
5: 一发就能结束战斗，这是强者的对抗，是当代骑士的举动。
6: 我参军的目的就是，
7: 这是不对杀坦克，是吧？
8: 不是，是率领自己的装甲师，只身疆场。
9: 哎，李斌同志，你给他拍张照片，当师长。
8: 那我们拍一张合照吧。纪念在这隆隆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动，站好了。
1: 你吵什么呢？
0: 站好，站好。
2: 行行。
3: 冲上
4: 了，下去。
5: 炮火集齐，85箱弩炮，看这密度，应该是弹药快过期了，不打白不打。是尹西，
6: 你可别吹了，过期你都看出来了，开炮的手闸你看出来没？
7: 有点意思。
8: 别乱。
9: 报告。
10: 就在乱跑，就处分。
11: 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炮声就是命令，就是战斗。这是我从父亲的笔记里知道的。对于我和高粱、龟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
12: 教副司令，B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穆中池的230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13: 好，这回真是替郑源的234师捏把汗呢，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只有30分钟。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
14: 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
15: 迅速完成对234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时警戒。
14: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敌方以两倍兵力双向突袭我师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三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0: 老兵。

0: 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1: 是啊，提前30分钟才通知，军区太跑道了，这不成心想看我们笑话？
2: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的，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你，
0: 师长，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
2: 我二三四师没有演习，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真仗，
0: 您想怎么对付他们？
2: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720团伪装成师主力部队，吸引B军的注意力。我率师主力从6炮攻入，绕到
3: B
4: 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5: 老马师就是老马师，
2: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6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
5: 如果让B军先抢占，在上面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3天3夜，你别想拿下来。
6: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720团，
2: 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隶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
5: 少废话，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720团立即出发，务必于14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
7: 策应掩护师主力通过6号公路。
8: 是。
7: 给我接720团，陈大山团长。报告王参谋，我们还有70多公里了。
8: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7: 这些年我们团平均接的白银多少？每个1万多，5万2000，1万多5万。
8: 我跟你讲嘞，你想想，我的干部战士，大象在种地都种的快上去了，
7: 训练总队打鼓了。
8: 工作花了3个小时。
5: 陈大山，师长，我不管你720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234师。
8: 你现在是中国人解放军A军234师720团
5: 的团长，你记住了，234师是王牌师，
8: 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刀种。是，师长。
9: 有一个意外情况要向你汇报，
10: 掌握国家，
9: 还有我们几百名新兵，困在那里也没办法动，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5: 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让他们听听枪炮声，闻闻硝烟味儿，这也是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课。
10: 是。
9: 公开线路，请说出你所在单位安全口令。
10: 霹雳。
9: 首长好，报告，720团军务股长宋建设正在樟木火车站负责进行兵，请首长指示。
10: 宋建设，你们那儿有敌情吗？
11: 报告首长，14:38，5次发5炮火信息，方向东南，距离约4公里，其余正常。
10: 运新兵的火车开走了吗？
11: 还没呢。
10: 按照原计划，是明天。 捎上一批8位港运来的炼钢设备，48小时之内，红石口到樟木之间有几趟火车？
11: 没有了，我在铁路军代处工作过，
10: 这是给桂西钢铁厂。
11: 需要的专线，每次运兵都是军代处向钢铁厂借的临时列车。
10: 看住这辆火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它离开樟木站。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呼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啊、
0: 哦，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1: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请王，准备战斗，新兵就队一批。
3: 陆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2: 有请王，准备战斗。
3: 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魏军，奉命夺取张木虎的人，追出来！

0: 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
1: 说要去当第一天就当了人家的俘虏，真丢人，跟他们拼了！班长，下命令吧。
2: 下命令，班长。
0: 下命令吧，班长。
3: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下什么命令？
4: 打下去！上路！
5: 班长到！
4: 来，
5: 快
3: 去！
6: 班长，陆指导在那边打跪下了，
7: 你跪下了。
6: 新兵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8: 已经被包围了，别跑了，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
9: 做梦，坚决不投降。
8: 还叫上晚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9: 别过来，我别过来，
8: 老实点。
10: 看人家跑呀！
11: 站住！
12: 欺负到了女兵的头上，那是当霉军的脸。跟他们。
3: 那也是你们的前辈。上上上上上！走。
12: 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着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
1: 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
0: 他最能惹事儿，
1: 单独关。
2: 是。
3: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0: 走。
4: 要去哪儿啊？
5: 鼓起来，快走，快点走走走。
4: 关系不挺好的吗？
6: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

0: 啊，还是被俘啊！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择阵亡。
1: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2: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3: 那女兵也没救成啊！
1: 你闭嘴，话怎么那么多呢？

0: 你们俩先别着急，给我回来啊！班长，说点事儿。
1: 满仓兄弟啊，
2: 把我带过去。
3: 同志们，让一让。没，下下下下。哎，
2: 行了，开始吧。洪亮，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4: 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的问题。
2: 哎，你说话小点声，你非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吗？小郭，接着说。
5: 同志们，我们意外地卷入了七二零团，甚至是二三四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师机关的电话打到了樟木火车站，命令七二零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不存在于民用铁路时刻表里，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
6: 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
5: 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来影响演习的态势。
2: 北海，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得多，你来说。
7: 哦，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
5: 这个线路应该是樟木、红石口、南镇、自由港。
7: 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都太缓慢了，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的运送一支骑兵。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
5: 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 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两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千万有我跟你讲，你已经不是麒麟练团一了，我连的练长了。
1: 你是麒麟练团多厉害，你是主力，又是你的老总家，啊，我们麒麟练团在你心里算什么？你是玻璃跟纸呀，我们是候鸟养的，行了吗？你要不想在这干，你就回去，你回去吧，你把衣服脱来了。
0: 团长，
1: 我再大点声，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跟您报一遍，
0: 啊。
1: 师部的最新命令是这样的，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樟木火车站，全师的主力都在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木三营就真的成了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团长，
0: 快联系。

0: 三爷啊，三爷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哎呀，我的娘嘞！这怎么办？你去啊！我在野老虎岭在这拉练过，地形我熟悉。
1: 那你快去啊！
0: 哎，老秦，
1: 一定要谨慎，小心敌军侦察兵渗透。
0: 团长，一马险，不能够。
2: 听我讲话，同志们，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只有我们了。
3: 您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
2: 我家是陆远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
3: 那是A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
4: 哎，首长，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
3: 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调进樟木站这个大陷阱。
5: 领导，你说话，俺不跟你走。
6: 干部不能参与啊！这是原则啊！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不是说我们这个。 干部啊，推卸责任，是有这么个规定。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
3: 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 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士兵。要是跑成功了，B军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咬牙夹脚；搞不好，打背包滚蛋。你们自己想想清楚。
6: 可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
2: 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呗？
7: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们不能参加。我要去。哎呀，我头疼。魏毅啊，我提醒你一下啊。
3: 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8: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缩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它也没有意义。
3: 哎呦，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B军的侦察兵，他们的师长孟师长。
8: 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好，那就准备出发吧。等等，
7: 根本上边，上啥呀你？你别老打我脑袋，我疼我呀！我去。
8: 爷，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7: 爷，
8: 赶紧说。
7: 爷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你能不能？
6: 把女兵给救回来，哎，你听我说完。准确的说，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
7: 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了。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
6: 你救个女兵的单兵？哎，少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B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 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7: 我怕她挨欺负呀，首长。

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了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我宁可我被打死了，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

0: 让大家决定，好吧？啊，不是，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我先表个态啊。
1: 同意，
2: 送我一个。
3: 同意，
4: 我也去，
3: 我也去，
1: 我也同意。
5: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6: 对，
1: 我也同意，
6: 我
1: 们同意。
6: 好，
7: 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8: 同志们，保护女兵，竭尽战友，冲啊！

0: 我们是来当兵的，绝对不能走，
1: 不能走。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干嘛了？哎，不准耍赖啊，不然没意思了。干走，来吧。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营。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3: 我，别说话。
1: 怎么了？野兔子，
3: 快跑！
4: 你知道，爬上。
5: 爬上，
4: 爬上，
5: 走，
4: 爬上五天。
6: 是。
7: 捆了。
6: 哎，等一等，等一下，等一下。
3: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4: 少废话，都捆了。
6: 你别捆我，哎，捆他，你捆我干啥？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呀！倒是，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4: 给我闭上！
8: 让你说话了吗？
9: 来，喝水。
0: 谢谢啊。
3: 哎，

0: 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1: 我来。
2: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3: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2: 你给我找，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快走！
2: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5: 鬼爷，我还笑？
2: 你个王八蛋，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我让你笑！你个叛徒，你给我松开！
0: 我让你笑！别打了！
2: 笑，我让你
0: 这！你们俩别打了！
2: 哎，哎，老兵同志啊，过来，过来，过来，给我站着！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6: 哼哼哼哼，哼哼什么哼哼？哼哼什么？
2: 啊？喏，
1: 还把枪放着，还是年轻，
7: 啊，新兵蛋子，每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来吧，绑上，撞上。
2: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啊？
7: 手榴弹，手榴弹，
8: 手榴弹，我的，
7: 我的，
8: 手榴弹，我的。你疯了？
2: 没事吧？
7: 你一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掷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2: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
7: 你滚，能滚多远滚多远。走。
9: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
0: 喂，你又出血了。
10: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0: 高粱花子。
2: 啊！
0: 你有事没有？
2: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猪肝，我打他五个，再吃萝卜摁地里去。
0: 臭屁！
11: 闪了个，闪了个，耳朵怎么回事？
2: 啊！我没事，你别动。
0: 你让我放开！
2: 给我松开！
0: 好，
2: 警察，
7: 给我动粗是不是？我
0: 别动！
7: 你妈！
2: 警察，哎呀呀，
0: 疼疼
2: 疼疼疼疼！
0: 出血了，你别动！耳膜穿孔了。
2: 啊，
0: 应该是刚才的掷手榴弹给震的。
2: 看看那边，你别动，
7: 你我手
2: 别动。
0: 这边也有。
2: 你，哎呦，累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救你俩牺牲了。
10: 高亮，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一个月就恢复了。
2: 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0: 高粱，顾野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2: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他假惺惺那样，我不吃这一套。
12: 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我让所有人都看见。
0: 高粱，
10: 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10年前，我想当兵，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

0: 这才是我的荣誉。哎呀，我天，金南正，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喜欢他。
1: 谁叫我说不过他呢？
0: 那么多话呢，啊？那么多废话，我让你啥都懂啊？话多，
2: 你笑什么？

0: 警觉性挺高啊，怎么发现的？人家是女兵，心细点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出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包抄吧。
2: 你这把戏啊！

0: 你干嘛呢你啊！哎，
1: 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看那边。啊！你别说了，老实点，让开！
2: 老兵，你已经被俘了，请尊重演习规则，待着别动啊。
3: 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
5: 几年前
4: 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6: 你怎么知道？
4: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5: 几年前你在干嘛？
6: 几年前我上初中。
5: 几年前
4: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7: 高山到，
6: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怎么了？看你们俩的表情，像我被俘了一样。别愣着了，谁来审？
1: 石明蛋子，你弄坏电脑，有你好看！
2: 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
1: 不好不好看？
2: 石明蛋子，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一顿揍死你！
0: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
2: 哎，哥。
0: 我喊你哥了，闭嘴！叫谁哥呢？这么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哥的？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还有啥？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说话呀！哎呦，我嘴硬是吧？是不是嘴硬？
3: 哎，高亮，
4: 差不多得了。
3: 两位老兵，对不住了，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可不能这样。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

0: 摩托车，这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现在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把你们俩的军装都给脱下来。
1: 还有跨堡里的军装，
0: 也都拿出来。
1: 脱吧，二位首长，别犹豫了。
2: 秦兵蛋子，我们阵亡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
3: 兜里还有个盔，好嘞，好嘞，理解万岁啊，二位同志。
4: 秦兵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3: 好嘞。高亮同志，这一次表演的不错，有功，就奖励你坐跨斗吧。
4: 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
3: 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
4: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下来，快下来！啊，你上斗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不敢明白，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陆院就见人骑这个，还有骑接电话的轮胎，单边过独木桥什么的。什么？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坐车就行了，你骑吧。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是打摩托呀？啊，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就再硬，赶不上有问题。
1: 请岳飞去市场去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别墅区长，玩儿都一整齐，敬个礼走。

0: 这个军装跟咱不一样，啊，连枪也没见过。他们都是陆指导员说的，红军最有名的生产力，穿的是八一式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会配发。对了，把袖标摘了，被自己人抓来就麻烦了，赶紧的。
1: 可能是没油了。没有啊！哎，小来哥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1: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
3: 没事吧？哎，江大正，我就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晕摩托车。行了啊，吐的差不多，赶紧走，侦察兵一会儿来。行了，行了，行了，都把枪放下。
4: 我，区二林团，向阳勇，
5: 对了，立正！
4: 小的是。报告首长，我是九连九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你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军令指示，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点！
5: 来来来，高亮，你慢点。
4: 哪个部分的？
6: 你们哪个部分的？

0: 六八六团通信连，吴勇，欢迎友军啊！啊！哎，兄弟们，
1: 给我加紧点，欢迎友军！
2: 别！
0: 不是，我们不是六八六的，我们是
1: 够了，闭嘴！
0: 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眼的，这逼君呢？
1: 骂我吧，小兔崽子，你骂谁呢？说他骂我吧，兄弟们，骂我吧。
3: 我叫秦真，我是没说错呀。
4: 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
3: 蒙谁呢？720团的人戴六八六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720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啊。
4: 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的火车，这身军装是放倒了六八六团的两个通信兵缴获而来的。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你们刚才说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报？我要见到师长，才回首。逗我们玩的？啊！大国，给他也顶过去。走。
1: 首长，
0: 你小子不对，太机灵。你刚来七二零团，你不知道？你看看他，在图上作业那个态度。
2: 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
3: 先把他们关起来。
0: 是。
2: 大国，给他们都绑起来。得嘞。
0: 别绑了，你啊，我管你们。
2: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给我绑！
3: 哎，我看他们就是七二零的，跟他们说了吧。
4: 王小妮，快说吧。
2: 不行，刚才必须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0: 别管那么多呢，在墨迹会演戏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5: 要闹分裂了，闹分裂好啊，要么这样，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往你们出个主意。
0: 哎，
5: 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当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哼，行了，人都让开。
0: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5: 他是我最尊敬的人，这俩小子比新兵猛，比老兵勇。首长，我是真看不住。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信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
6: 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知市里。
7: 是。
8: 人呢？
9: 首长，首长，
6: 怎么了？
9: 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吧？
7: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十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
9: 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你有则改之就行。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但更像是个书生。
10: 这是他的弱点，那这点你可不能学你爸。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就是我们要见的那个人，二三四师师长郑勇。
11: 报告师长，前方200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 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12: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13: 师长，别上火，就。

0: 不是长演习，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完，参谋，
1: 到。
0: 让冷锐的七零零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2: 是。
0: 那七二零团呢？
3: 让他们等着，
0: 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
3: 是吧？
2: 是。
0: 呼叫七零零团，七零零团收到请回答。师长有令，现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樟木火车站，捉到回党。
4: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2: 好，对，过去。懂规矩吗？我四个斗，你们两个斗，你们先说。我俩，B军呐，B军，B军686团的。
5: 漂亮！本人七二零的碰到对手了，按照演习的规定，二对一，不用踢，用拳脚。来吧，
6: 别误会，咱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
5: 我们真七二零的，我俩七二零团新兵，在樟木火车站被人俘虏了，然后我俩跑了，路上逮了两个686团的通缉兵，上去啪啪摁倒之后，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
6: 这是刚过来。
7: 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8: 怎么了，
9: 师长？我是七二零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出来执行任务，遇到B军的侦察兵，队伍打散了，我的脚被老乡的野猪夹子给夹了。
8: 首长，你知道师部在哪？
9: 干嘛？
8: 我俩找师长有事儿。
9: 你行兵蛋子找师长干什么？
8: 重要情报。
9: 什么情报？
8: 重要情报，什么情报？因为他给你讲，那情报特别重要。喂，是老宋啊！
9: 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了，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
8: 哎哎，首长，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我俩要是被B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9: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垫本土。
8: 哎，行，我不听了。哎，B军在樟木火车站设阵了，
9: 中了。
8: 没事，人家首长，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去全折那儿了。
9: 没事。
8: 太好了，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B军的俘虏，还从敌占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
9: 跑啊！跑！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不行了，坚持一下，行了，行了，行了，坐那过去。哎，慢点。哎，哎，哎，哎，哎，哎，我说这个毕业军的侦察兵，这也不行啊，啊，这脚板还不如我呢。哎，这位领导，你刚才说那师长啊？ 他是怎么个人呢？
1: 他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0: 什么代表团啊？

0: 是云珠代表团，据说跟美军交过手。哎呦，
1: 那可了不得了！
2: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是经寒流这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0: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1: 应该是手枪吧？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0: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九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3: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可以啊，
4: 新兵蛋子啊，懂得挺多。好，这段我给你记下了，以后有的吹了。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嗯，把参谋长给我绑了。停。
3: 我认识你，上次军区比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攻的项目没有参加？受伤，
4: 现在伤好了吗？不是我受伤，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3: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
4: 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啊。
3: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有，把信号枪给他。
5: 是。
3: 我师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B军指挥部，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
5: 是。
6: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保证完成任务。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站住了，我撒个尿行。哎，哎，哎，哎，兄长，大家别动啊，我来救你们，别动。
7: 慢点。
6: 哎，等等啊！我这人上去，哎，死了，手给我，死，奶奶，姑娘，姑娘，姑娘，哎呦天哪！啊，哎。
8: 啊！哎，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6: 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8: 啊！
6: 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8: 我玩一会儿嘛，你看看你，别喊了，歇会儿吧。

0: 有重要暗枪，有人在清理的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跟着抵抗！
0: 拦住他们！

我们就此罢休，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臭小子，这里面可装着弹的，不是开玩笑的。
1: 万一不弄脸上，可不得了！你给我玩一会儿，你看。
0: 他们在下面。
1: 高亮，你快走，快走，把枪给我！
0: 快走，枪给我！
1: 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
2: 走，走，走，走，别动，都别动，
3: 不是你们在捉我，
2: 是我在捉你们。
0: 走，哎。

0: 追！师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命令700团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0: 等会儿我。哎，高亮点。哎，累死我！哎，都给你搞定了已经。
2: 我撬他！扔了！扔了！哎，行了行了啊！你军官就可以不识好歹是吧？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3: 师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
2: 伪装得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何这种老实人。
3: 师长，请指教。
2: 动动鼻子。 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吗？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樟木站的主意，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
3: 所以奇袭没戏了，先撤了再说。
2: 给师侦察连记一功。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4: 不是，哎，不是，哎，什么情况？
5: 啥意思啊？
6: 李参谋，
4: 什么意思啊？重新认识一下，我是 B
5: 军侦察参谋李少斌。当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720团的？我连续三年在
4: B 军。 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那你们肯定不是686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7: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他们至少2个步兵团，还有122榴弹炮，应该实属炮兵团。
8: 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
4: 我确定。
8: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
4: 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3: 师长，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是他们逃出的新兵，
4: 人我带回来的，消息可以放出去。
3: 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4: 师长，
3: 樟木火车站对方有埋伏。
2: 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嗯，红石沟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嗯，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翻越大围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
7: 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
9: 兵就这么多。

0: 要不是张牧，要不是南镇，
1: 杨公还是重机，他只有一个选择。
0: 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是抵不过的。
2: 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八野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不容易吧？
3: 那得看是谁走了。别忘了我们团，那可是铁脚板团。这条路派人摸过了，24小时之内应该可以完成穿插。
4: 师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把重点放在张牧火车站？
0: 南镇，这是他唯一获胜的办法。
5: 哪怕他拼不过，他也会想办法去拼。
6: 冷锐，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700团的铁脚板了。背水一战，有信心没有？
3: 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我有信心。

0: 把信儿送出去，完蛋了，完了蛋喽！
1: 别说话，坐下。
2: 联系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北郊报增援，该警察警察，该换人换药。
4: 不是说不让关一起吗？
0: 小江同学，
4: 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把我送回来的。 情报没送出去，
5: 只要一个狡猾的侦察连长，在他手里，
0: 我给你看看伤口啊，
5: 止血丹。

0: 王阳明，
1: 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征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硬。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3: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
0: 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不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手。

0: 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 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

受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

0: 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身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大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不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冠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 done by Professor Ji Xian 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 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二年1月，他又兼任了东语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2: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2: 听这话以后，季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是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3: Assez petit, on ne peut pas classé pour le momen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test parallèle du manuscrit. Alors, la difficulté de ce manuscrit, c'est que nous n'avons que la moitié droite ou le tiers droit des feuilles. Et donc, il faut reconstituer la continuité du texte. Donc, il avait notamment reclassé, grâce

0: au parallèle en chinois, dont j'ai parlé auparavant, il avait remis en bon ordre.
1: 大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块英骨髓看下来了，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吐火罗文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吐火罗文的文献。1998年。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轶事》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纪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Donc
0: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 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eg.
1: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蒂茨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他仍然记忆犹新。
2: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er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1: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 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 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 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的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3: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成立以后，你知道。 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种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得体，有利于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
1: 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唐书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唐”这个字大同小异。 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唐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唐史》，此时他已经70岁了。

0: 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力，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两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诗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诗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诗，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诗。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便来写，季羡林的唐诗是第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诗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 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嘛。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这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常思犹以雪之。”
2: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它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综合期再加入的，接触季羡林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季羡林自己修改的，有些词条是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我又把它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哈，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涉及的

0: 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总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1: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2: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等于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莫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1: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3: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1: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时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8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底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90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4: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是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那么架的，就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5: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 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into the pool of the universal wisdom of humanity. And this is where

0: Orientalism of the kind Professor Ji Xianlin started.
1: 2007年，季羡林先生出版了24万字的《病榻杂记》，收入了住院后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0: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2: 季羡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的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1: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100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3: 许多人到了50万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1: 纵览大话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镇。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

0: 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出席。
1: 云南将气候资源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消费场景，清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
0: 云南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
1: 文山州富宁县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今天，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并讲话。座谈会上，王宁、王宇波听取了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

0: 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王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合力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保持了较快增长，创新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极大地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收。王宁指出，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鼓励支持旅创，挖掘利用好各民族歌舞、音乐、服饰、非遗技艺等独特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场景，大力发展入境游，开发更多更加亲民、市场欢迎的云南礼物，打造特色鲜明的云南菜系，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要做好旅游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康养、演艺、研学、房地产等的融合，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旅游促增收、促就业上下更大功夫，总结推广更多乡村旅游旅居连农带农模式，盘活更多闲置农房，加强实用技能培训，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对黑导游、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主动出击，坚决打击，督促景区落实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文旅活动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会前，王宁、王宇波等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旅游商品、非遗文创等展示，调研云南礼物品牌打造、旅居云南、非遗赋能康养旅居等情况，与在场的同志互动讨论分析，要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坚持市场化、特色化、品牌化打造云南礼物，让云南文旅产品走进百姓生活，走进游客心中。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支持服务帮助旅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推动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走出一条旅游旅居创新发展的路子。省领导曾燕、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成绩亮眼，但挑战也在眼前。怎么让更多游客来云南带来更多的消费？破局的关键是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只有主动想、主动谋，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云南旅游才能在全国真正走在前列。
1: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
2: 现在是七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今天我在云南省文旅厅啊，听到了这样几个数字。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呢，超过了550万，而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啊，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因为旅游业啊，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5个人。那么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所以今天我们再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3条路子，
3: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

0: 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1: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融合，放大一业兴百业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2: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3: 一以贯之，执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4: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5: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
6: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到24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7: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6: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以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8: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9: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6: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10: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6: 黎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以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11: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6: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1: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

0: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1: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四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
2: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1: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七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
3: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4: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1: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四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
5: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6: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7: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示范业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1: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4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5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8: 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到昆明调研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实地查看仓储设施、储备管理和防汛抗震物资准备等情况。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粮食和物资储备政治责任，要坚持科技储粮、绿色储粮，做好市场和流通文章，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要强化央地协同，坚持建设与经营并重，做到质量不降低、数量不减少、落实不打折，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储备、调运等工作，抓实生产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1: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应邀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良法

0: 善治，促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要充分发挥人大一网一刊多号宣传主阵地和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智库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要不断健全完善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徐斌、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参加。
1: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七彩云南营29号在昆明开营，来自美国、西班牙、老挝等10余个国家的500多名华裔青少年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省政协副主席杨宁在开营仪式上致辞，并宣布开营。
2: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现人员零伤亡。
1: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
3: 啊，已经到了门口了，现在我们就是把几天找的老人转移出来。
1: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
4: 发现后面的山坡存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1: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
5: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报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从边防战士到体育工作者，从哨位到赛场，何金华扎根雪域高原21年，把散落的传统射箭变成全国精品赛事，把家乡的山水变成国际赛道，用实干延续军人风骨。
7: 在德清的藏族村寨，每到一户人家新添了一位小孩，家中的长辈就会拿着一条吉祥的哈达，把哈达拴在箭靶上为小孩祈福。
8: 从部队返回家乡后，何金华发现德钦人生活里的古老运动射箭已经不再吸引年轻人，他要改变现状。
7: 因为德钦各个地方传统的这样射箭的习俗和一些规则，对不对？这些都不尽相同。
8: 万事开头难，在部队执行任务也很少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何金华走遍村寨，把散落的规则整理出来，德钦射箭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比赛规则。在德钦地质复杂的高原地区建设大型的体育场馆，何金华勇挑重担牵头推进。
7: 原来这里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荒地，是我和我的同事运来沙土把它给填平的。
8: 从无到有，2017年首届格萨尔射箭节举办，到了2025年的第8届比赛，有近1000人参赛，格萨尔射箭节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除射箭节外，何金华同步打造卡瓦格博杯篮球赛、每里100极限耐力赛赛事品牌，3大品牌形成集群效应，让德钦民族体育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越野赛道最看重的就是海拔的一个起伏线，3500米的海拔高度下降到2200米的澜沧江畔，又顺着山道呢攀爬到海拔4000米左右的雨崩垭口。
1: 他注重体育人才的培养，创办县级少年业余体校，为高原少年搭建起通往更广阔舞台的桥梁。2025年11月9号至21号，第15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何金华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0: 部队锤炼了我迎难而上的品格，退役不褪色。我用体育服务家乡，让家乡的美被更多的人看见。
2: 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刑事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作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共品牌，此次马德里国际注册落地，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国际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为产品出海和品牌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3: 据孟定海关统计，孟定清水河口岸含盲卡通道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货值达37.4亿元，同比增长58.7%，内外需双轮驱动格局持续巩固。
4: 近年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人工繁育技术逐渐成熟，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超过100只，孵化率稳定在70%左右，成活率达81.25%。
5: 当下的云南，万亩稻田绿意绵延，池中荷花绚烂绽放。
6: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沉浸在夏日云岭独有的清凉之中。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

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每年春风会照例首先来到云岭大地，强韧的生命冲破一切障碍，不宣而至的温暖给万物带来新的脉动和惊喜。人的嗅觉和味觉在春天也会发生变化，变得敏感、缠绵、多情。云南人认为春天是有味道的，这味道来自于草青花香的渲染，来自鸢飞鱼跃的欢愉。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春天的足迹到炊烟飘渺的地方，追寻云南人家餐桌上春天的味道。

小镇沙纸，春天来的不迟不早的地方，因为背靠鸡足山，这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把这种叫香椿的树芽倒进滚水里，凛冽霸气的香味立刻弥漫在厨房里。趁着春天的阳光，李顺芬要把这些烫过的春芽拧成条状晾干，这样便于收藏。

0: 啥？
1: 杨继梅的家在李算芬家对面的上坡上，地势是全村最高的，站在院子里能遥望到鸡足山顶的白塔。
0: 头发就动了，我们要去吃下山噶。
1: 春芽是云南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正月一过，春芽就开始萌发，它甚至就是云南春天到来的信使。翠绿嫣红的春天香椿和刚刚过去的冬天腌制的腊肉混合炒在一起，仿佛是两个季节在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碰面，味道分明又热闹缠绵。春芽按颜色分为紫春和绿春，日照长的春芽一般都呈暗红色或者紫色，反之是绿色的。另外嫩的春芽是紫红色的，抽茎长老后慢慢就变成了绿色。李振兴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枝桠，把长把的刀叉挂上去，沙纸村庄里的香椿树都是历经风雨的百年古树，粗壮高大，没有李振兴这种本领的人根本没法采摘到长在这些老树枝头的美味。
0: 你慢点啊，这棵树是太大了，你别怕慢点哦，太难走了，这棵香椿是好几年的香椿了，太大了。
2: 慢点走，
0: 走，我们去接香椿去了，干。
1: 锋利的刀叉轻轻一拧，嫩红的春芽就像小毽子随着春风飘落。
0: 它怕树下的厉害，我们在地下摘，它又怕树。不
1: 用开水烫一烫，去掉里面的苦涩味。经过热水洗礼蜕变的春芽，无论是拿来做主料还是配料，就都有了很好的用途。凉拌香椿养肝润肺，是春天鸡足山人家的第一份清凉享受。
0: 哎呀，我们今年只是太干干，香椿是太小了干。
1: 不到半个时辰，杨继梅、李振兴夫妇和前来助兴的孩子们就采了满满一竹筛春芽。
0: 小时候嘛，我们要是去拉拉背菜，去摘点香椿嘛，搓搓肉吃啊，噶也也放着些吃啊，那是好吃的，我们晓得喜欢。
1: 最后，李振兴要把椿树上的寄生植物去除掉，没有采摘的椿芽将成长为新的枝叶，延续古椿树的春华秋实。尽管哥哥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收获的喜悦让孩子们非常开心，忘记了疲劳。春芽有着独特的香气，当地人也叫它香椿。香椿煎鸡蛋，两种香味的相互融合，平凡而家常。过了三四天，李算芬晒下的春芽干透了。李算芬要做今天晚餐的最后一个菜，炸干香椿。在热油的作用下，晒干的香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身形又回到了当初在枝头上蓬勃舒展的状态，就像刚采下来一样。凉拌香椿的清香，春芽炒肉炒鸡蛋的浓香，油炸春芽扑鼻的脆香，组成了云南山里人家最寻常的春天宴席。春芽的芬芳仿佛是在为山里人家开启春天的大门。

让无尽的春意扑面而来。杨继梅平常在鸡足山给游客赶马，几年前鸡足山修了索道，有了观光车，赶马的生意冷清了很多。和杨继梅一起赶马的同村的老李已经在鸡足山上赶了30年的马。一份香椿鸡蛋炒饭是他一天的晌午饭。尽管过去了5-6个钟头，炒饭里依旧散发着春雅的清香，香气在初春的山林里飘散，好像在告知芸芸众生春天已经到来的讯息。同样作为春天的树芽，如果说香椿能带给人愉悦，那么这种被叫做树头菜或者春头的树芽，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么美好。样貌略微粗糙可怕的春头，也是云南人最喜欢的春令菜肴。春头树有纯野生的，也有移植到家边菜地里栽培的，因为稀少，节令性强，还有清火败毒的药用。有些山里人家对春头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香椿。

凉拌春头是云南山里人家最家常的春天菜肴。春头炒肉，荤素搭配，在热油的作用下，鲜甜和苦凉充分融合。煮汤能保持春头原始的鲜味，浓淡适宜的微微苦味，正是云南人喜欢的口味。春汛到达滇中古城建水，一碗鲜味十足的草芽米线正在开启春天早晨的大门。

农历清明刚过，云南中部坝区的阳光已经很热烈，晒了大半天太阳的水田水温转暖，郑宏伟和弟弟郑宏斌开始夏天劳作。栽培草芽的淤泥地深浅不一，凭着经验，兄弟俩小心地前行。长在水面上形似菖蒲的碧绿叶子不是兄弟俩的目标，他们要找寻的是这种萌生匍匐在水下的长芽，它们洁白修长，形似象牙，也有人叫它象牙菜。有经验的农户能从叶片茎干的表象辨别出叶片的哪一个叶窝里长着草芽，水下的操作全部靠手感来完成，不小心弄断了这些娇柔的嫩芽，就算前功尽弃了。摸草芽成了比较形象的描述。不一会儿，弟弟郑宏斌已经摸出了好几根草芽，它们根根色泽乳白，鲜嫩适中。草芽是自然馈赠建水人的口福，建水人很自信地说，无论草芽和什么材料混合烹饪，它的味道都不会被其他味道埋没，更不会被味觉遗忘。清新甜脆的素炒草芽是春天建水人家最

0: 家常的菜肴。草鸭基本不需要其他食材来调味，即使加入了酱油、醋和各种调味料，也只是愈发显现出它的清淡素雅。凉拌生草鸭最能体会到草鸭原汁原味的鲜甜。草鸭的分裂力极强，在相近的节令，每株大约会分裂出15条以上新鲜草鸭。郑宏伟和弟弟种了3块草鸭田，3块水田基本可以满足轮流出产草鸭。卖草鸭的所得是两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对气候、水质和土质的要求极端苛刻，云南的建水县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草鸭种植地。只有水温温和、含沙量少、肥力充沛的淤泥水田，才能长出品相较好的草鸭。在建水，也仅有4-5个村镇能种出草鸭，其他地方就算能种植，也常常会种出茎干发锈、味道色柴的苦草鸭、皮草鸭，质量远不如建水草鸭。因为稀缺，建水草鸭在食材界显现了珍贵的价值和地位。春天水暖芽先知，草鸭对水温非常敏感，在春天摸过草鸭的根系，10天左右又会发出新芽，冬天一般半个月采收一轮，到夏天只要5天到7天就可以采收一轮。头天摸来的草鸭要泡在清水中保鲜，两端压上砖头，保证每根草鸭都能吸收到水分，不会干瘪。凌晨5点，郑宏伟跳上草鸭往集市赶去，越早把草鸭送上餐桌，草鸭的味道会越鲜美。经过压制的草鸭会在几个小时内从出水时微微有弧度的弯曲变得笔直。在这个小县城的农贸市场，草鸭永远不愁卖，尤其是春天的第一波草鸭，不但白嫩的模样惹人爱怜，而且味道最纯真。很快郑宏伟的一箩筐草鸭就卖光了。用草鸭做菜，方法看似简单，但过程却最考究。在沸水里过草鸭，动作要迅速，稍有怠慢，鲜脆的草鸭就变老了。窜上肉丝，鲜草的香味和肉香味相遇，一素一荤融合在一起。草鸭切断，放进肉汤，稍稍汆一下，做成草鸭汤，汤色洁白，芳香异常。郑宏伟兄弟俩每天都要下到泥水里，重复着磨草鸭的劳动。但是不管市场需求怎么紧俏，他俩每天都只磨1筐草鸭上市，绝不多产。其他的草鸭种植户也都自觉遵守着这份规矩，他们共同维持着草鸭的供需平衡，维护着让草鸭每一天都鲜美脆嫩的形象。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多年，雅英依旧很留恋山里的宜家生活，隔三差五就往宜山跑。姨妈早早就准备了铺地的松毛，在云南山里，清香滑润的松毛是最便利的树叶地板，既可以隔绝灰尘，又能净化空气。在雅银的眼里，城市里多么现代时尚的服饰，也比不上姨家妹子的服装。
1: 好多我们彝族的这些同胞吧，我们都出去工作或者说打工，那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我们都不穿了。然后现在呢，是我们彝族的小年，2月8嘛，大家都要把这个最喜庆的衣服，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穿在身上。

0: 姨妈家后面的山里到处都是棠梨花，伸手就能摘到。这种春天的小花蕾承载了雅莹对每一个春天的美好向往。棠梨花煎糯米粑粑是雅莹期盼已久的美味，也是她最拿手的一道菜。云南人吃花的传统源自云南丰富的花卉种类，以及一花一叶都有药效的作用。早在正月初的高黎贡山西麓，花期较长、花瓣肥厚的玉兰花就可以入菜。把清洗干净的玉兰花切碎，和鸡蛋一起炒，能做出清香扑鼻的玉兰花炒鸡蛋。民间医学上认为，玉兰花有消痰、益肺、和气的功效。农历八月十五就收成晾干、储藏起来的山菊花，在干燥的季节里用来炖鸡蛋，能起到清肝明目、宣肺理气的药效。
1: 我们彝族的风俗呢，就是在腊月的时候呢，要宰杀年猪，然后把年猪最好的肉呢，把它腌制，挂在房梁最高的地方，自然风干，然后呢，就做成我们的腊肉。
0: 新鲜的棠梨花花蕾用水焯一焯，漂洗后和上糯米粉，连同腊肉丁进行充分的混捏。
2: 你放装蛋才好吃
1: 嘞！让它醒一下。
0: 水是否加的合适，是棠梨花粑粑能否成型的关键。必须微小的火力，用温油慢慢的煎，才能煎出外面酥黄、里面嫩软的棠梨花粑粑。腊肉里的盐分香气自然沁入到糯米粉和棠梨花里，而棠梨花的清香也在热油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冬的渐退和春的渐进，在慢悠悠的时间推移里变换着、轮回着。姨妈知道亚莹喜欢春味，早就想尽心思给她准备了很多种类的春天菜品。翠绿的桑葚花像没有熟透的小果子，相比于其他花朵，这种绿色的小花显得其貌不扬。翠嫩的兰花苗在田埂上随处可见，蓝莹莹的小花是春天原野的最美点缀。带刺的青刺尖，微苦中有回甜，能清凉败火。金雀花完全开放后，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金丝雀。
2: 我们家不是嘛，一批那么生的吃，一批那么做产物吃。
0: 金雀花不但形美，味道也鲜甜温和，是春花菜肴里最有样貌的一种。桑葚花一放进锅里，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粉味。因为每一颗桑葚花里都满含着一腔花粉，加入经岁月历练而变得成熟的腊肉，恰恰能中和压制过于青涩的花粉味。鲜嫩的兰花苗用热水烫一烫，凉冷待用。呛上热油焙的辣椒和姜片，加上酸醋调味，兰花苗就会变得又脆又甜。金雀花传统的做法是炒肉或者煎鸡蛋，但是雅莹更喜欢用它来汆汤。在热汤里，金雀花不但没有蔫儿萎，反而变得更加鲜活明艳，像一群在涅槃中欢呼跳跃的金丝雀。天边滚过雷声，久旱的宜山迎来了迟到的第一场春雨。

雅音知道这场雨过后很多春花将凋零残败，今年想要再做这样一席春宴再没有了机会，但是他很满足，因为每年轮回的花讯已经让春天的印象那么鲜明地印在他的味觉和记忆里。

农历二月底，高黎贡山西麓的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活跃的印度洋暖流已经提前带来了雨汛。隔三差五的阵雨像雨季来临前的哨兵，不时打探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大片的油菜花就在这种将暖未暖、欲雨还晴的初春里，在滇西的土地上妩媚而野茂地开放着。陈学慧和女儿龙占丽一早就来到了油菜花地里，在田间地头仔细地寻觅着。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散落在田埂边的小黄花，这是一种地道的野草，因为开的花颜色是黄的，当地人删繁就简，直接把它叫做黄花。陈学慧和龙占丽母女俩生活的腾冲县界头镇，几乎半数人家都会抄纸。造纸祖师爷蔡伦当年使用的细竹帘子，依然被界头的抄纸人家使用着。宣纸在当地叫棉纸，用古法抄纸术制作的腾冲宣纸，曾经能和徽宣并肩驰誉。陈学慧是抄纸技艺传承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外村，小女儿龙占丽小名招娣。陈学慧最终没有再生育，而是让18岁的招娣招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做上门女婿。农闲的时候，陈学慧想让招娣跟着自己学抄纸，但是她并不知道招娣究竟会不会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手艺。跟着妈妈到油菜田里摘黄花，是招娣最盼望最快乐的事。田埂上到处都是黄花，矮小卑微而倔强，似乎是要想在油菜花的海洋里争得一份春色。完全绽放的黄花虽然好看，却不是制作黄花粑粑的好材料。花苔已随着花开而变老，吃起来筋骨太硬，失去了黄花特有的清香味，而花苞老嫩适中的黄花能吃出春天的鲜甜味。摘来的黄花要趁新鲜赶紧做成黄花粑粑。在加热的作用下，黄花的汁水被逼出来，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这种脚踏队是云南农村古董级的用具，它通常在春节被用来冲粑粑。这是一种需要相互配合的活计，踏队的人需要气力，翻队的人则需要技巧。每次冲粑粑都是附近几家人的集体活，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今天做的黄花粑粑比以往做的粘手，凭经验陈学慧知道这是糯米和黄花蒸的时间过久的缘故。幸好更有经验的奶奶早就备好了干净的芭蕉叶，挽救了这些差点弄砸的黄花粑粑。

0: 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超值也一样。江水要浓淡合适，超值的人不能急躁，平心静气，眼疾手快，才能超出一张张厚薄均匀、工整美观的棉纸。
1: 他走了呀。
0: 经过炭火的炙烤，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浓，似乎已经冲淡了黄花的清香。但是撕开焦脆的外皮，黄花的香气就能扑哧一下窜出来，充溢在唇齿间。所有参与劳动的人都能分享到这一份清香。春天的田野是招娣最留恋的地方，油菜花扑鼻的香味，蜜蜂嗡嗡的鸣叫声，能让青春蓬勃的她陶醉遐想。妈妈却不会这么浪漫，他只会郑重地把生活的常理交给招娣。比如在春天的原野里，除了黄花，还有哪些植物可以入菜，哪些可以入药，这些寻常的道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就能帮助到儿女们的生活。
2: 那我天要是治好买卖油在家超值，然后要是治不造好买卖油出去打工吧，我们

0: 农历正月底，阳光晴朗，叱咤海开始融冰，但这并不意味着温暖已经光顾北京，春寒依旧入骨的凛冽。不过三里屯这家叫一坐一望的餐厅里，春天的味蕾却正被唤醒。
1: 93年第一次去云南，当初的时候是被它的人文、被它的山水、蓝天白云所吸引，那个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我说我这一生应该做一件跟云南有关的事情，才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云南美食的这个。
0: 正月十五一过，餐厅老板李刚最盼望的场面会如约到来。这几天，大批云南食材将由餐厅的员工从云南陆续带来北京。这其中占绝大分量的是去年底腌制的腊味和今年时鲜的春味。李刚之所以把餐厅叫一坐一望，是想让顾客一坐下来就能忘记城市的喧嚣，回到云南的悠闲时光中。除了地道的装修，李刚对食材的来源也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每一种食材，小到一个辣椒，大到一整架的辣猪排骨，他都要从云南当地采购，然后空运到北京。这些美食有的来路偏远，有的烹饪手法稀奇古怪，就连云南当地人也未必能够全部品尝到。但在李刚的餐厅里，只要时令允许，这些都是菜单上的寻常菜肴。
1: 各种各样的山毛野菜、鲜花，那么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菌子，啊，到冬天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火锅。
0: 李刚身上还有着一种凡事追求完美的执拗和较真，为了保证一坐一望地道的云南味道，连厨师和服务员他也要从云南招聘，而且一定要求是少数民族。他欣赏的是云南人身上那种勤劳执着、厚道本色的特质。每年春节，只要员工回家过年，都会带来家乡特有的食材，尤其可以把早早萌芽的云南春味带到仍处在寒冷中的北京，这在一坐一望已经成了惯例。
1: 那么现在都不用我叮嘱了，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要关注自己家乡的食材。
0: 大眼睛的纳西族小伙何雪环来自云南丽江，是一坐一望的厨师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过完春节刚刚归队的何雪环从老家带来了一些家乡春天才有的食材。
2: 每次我们回去啊，上栏的时候都会，每个员工都会带一些自己交鲜的东西上栏。
0: 每年春节一过，